0: 爱好者们发布气象预报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1: 新能源汽车涉水报废，保险公司能否以电池有防水功能拒绝全额理赔？
0: 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开工旺季，货运车辆涉牌违法行为有所抬头，哪些行为高发？违法者面临怎样的惩处？

0: 络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早上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目前我国已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频发，河湖水位持续攀升，多地水库堤防面临严峻考验。此刻提示，遇到上述情况，应远离河滩、溪谷、河道沿岸等临水低洼地区。一旦遭遇险情，应当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山坡快速撤离。步行时要避开下穿隧道、地下车库等积水区域，不要贸然趟行不明积水，远离电力设施，谨防触电。驾车出行也需谨慎，路面积水超过轮胎三分之一时，切勿强行通过，涉水路段低速平稳行驶。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可提前储备沙袋、挡水板等专业防汛物资，配齐手电、救生哨、饮用水、常用药品等应急物品。残余积水不可饮用，洪水消退后也不能放松警惕，及时对家居环境进行全面消杀。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八号通报，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3811人，受伤人数上升到16740人。此外，强震后发生了1102次余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副省长九号证实，伊朗沙舍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袭击，一名消防员在袭击中身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美联储八号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到17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与会者指出，通胀率进一步上升，且仍远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长期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八号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公民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墨外交部将于近期公布政府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墨方的回应将不仅限于外交照会和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辛鲍姆说，

0: 他对美国虐待墨西哥移民的行为感到愤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他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他强调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明天凌晨4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在美国波士顿的吉列体育场举行，法国队将对阵摩洛哥队。法国队作为上届世界杯亚军，本届赛事5战全胜，强势晋级。摩洛哥队是历史上首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两支球队谁能晋级半决赛，我们拭目以待。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7:44，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1度、东经104.68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当地时间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本次峰会的首脑会议也于当天举行。各成员国最终达成了哪些所谓的共识，又在哪些关键领域仍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正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8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下帷幕。虽然本届峰会最终勉强达成了共识，但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依然巨大。其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后，再次对欧洲国家火力全开。他不仅抨击某些欧洲盟友在提高国防支出方面严重滞后，甚至扬言要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此外，特朗普再度要求由美国来控制丹麦的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美欧之间的互不信任在本次峰会上被放到了放大镜下。除了美欧不和，本届峰会的东道主土耳其也向欧洲发出了警告。在峰会开幕讲话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敦促欧盟避免重复构建独立于北约之外的防务架构，并呼吁欧盟不要将土耳其等非欧盟盟友排除在欧洲防务体系之外。他警告称，这种自立门户的举措将严重削弱跨大西洋安全。然而，土耳其的关切并未得到充分回应。在最终的联合声明中，仅模糊地表态称，欧洲盟国将与加拿大和美国携手合作，承担起更大的防御责任。外部矛盾重重，而欧洲的内耗同样不容忽视。本届峰会虽然勉强通过了一项价值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但不少欧洲国家在峰会前就明确表态拒绝出资。在峰会现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更是直言，保加利亚已经耗尽了所有军事援助能力，根本没有剩余物资可以送往乌克兰。与此同时，在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5%的目标方面，部分欧洲国家至今仍未拿出具体的方案。有专家指出，盲目扩张不仅无法解决安全焦虑，反而会让欧洲普通民众买单。在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仍在向外界展示一个团结的北约。然而，正所谓表面一团和气，背后各有算盘。北约想要真正弥合各成员国之间的鸿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此次峰会的焦点之一是美国与部分盟友间的防务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他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此前，特朗普多次批评西班牙在北约事务中没有承担应尽责任，还称西班牙不支持美国打击伊朗。他打算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同日表示，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基础稳固，希望维持当前经贸与外交往来的稳定。此外，西班牙首相府也发表声明称，西班牙当前与美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无意改变这种关系。
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向

0: 国之声表示，美国强硬施压，试图和西班牙切割经贸联系，其背后的指向正是要重构由美国主导的跨大西洋安全秩序。
1: 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跟北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呢，体现的方方面面。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特朗普希望呢，通过施压的手段呢，是让北约其他成员国呢，承担更多。

0: 责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在美国打击伊朗的行动当中呢，不但不提供支持，而且呢还扯后腿，甚至呢不让美国的军机通过这些国家的领空去打击伊朗。所以呢最主要的一个焦点呢，就是特朗普认为欧洲国家现在表现出跟这个美国若即若离，而且欧洲国家既不出钱也不出力。关于这个格陵兰岛要归属美国的问题，关于各国要增加军费的问题，这应该体现出呢特朗普希望通过这种施压、这种威胁来保证成员国呢继续听美国的召唤。
1: 北约秘书长吕特八号明确表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毋庸置疑，并强调北约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但他同时直言，欧洲和加拿大必须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水平。这一表态被视作代表美方施压，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财务责任。
2: 荷兰首相罗布·耶滕同一天称，欧洲已证明有能力保卫这片大陆，但同时强调仍需要美国帮助，并高调宣称正将北约改造为北约 3.0， 以此展示欧洲正在按美国要求自我提升。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从安全威胁角度呼应，称伊朗袭击沙特、卡塔尔目标等事件凸显了联盟面临威胁的持久性，暗示欧洲和加拿大无力独自应对全球危机，必须仰仗美国的领导。此前特朗普在北约峰会开幕当天再次威胁欧洲盟友，称可能把驻欧美军全部撤走。
2: 滕建群指出，面对美方计划削减驻欧军力，北约各国领导人都在尽可能维持北约内部的表面团结。
0: 确实在围绕着美国撤军方面呢，特朗普已经调整了驻中欧洲地区的包括德国等国的这个兵力，就撤出了一定的兵力。但是呢这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并不意味着美国将从欧洲撤出。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范围内，不管是在投资、在贸易、在技术、在金融等各方面呢，美国呢依然呢离不开欧洲。美国现在拿着撤军、拿着收缩来威胁欧洲呢，正好切中了欧洲相关国家这个命脉。因为长期以来呢，欧洲国家一方面呢缺乏一个带头的这个领头羊，那么领着欧洲呢实现自主的防卫，在安全上呢实现自己的这个保证。另外一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也面临着拿不出更多钱来满足这个地区国家整合的需求，所以现在欧洲国家呢处在这样一个尴尬境地呢，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些讨好美国这个举措。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欧洲现在的防务、现在的安全这个保障呢，已经进入到一个十字路口。美国现在不太可能呢完全给欧洲提供安全保障，那么欧洲国家呢正在寻求一条能够加强区域合作、独立自主合作的防卫体系。但是呢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北约组织八号在峰会上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此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2: 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并同时强调北约将继续应对战争、战略竞争、混合威胁等安全挑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当天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毛焦尔当天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及派遣军事人员。他还说，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并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会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特朗普7号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1: 对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对媒体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
3: 新闻纵横追问。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
1: 伊朗西斯坦比卢兹斯坦省副省长9号证实，伊朗沙赫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袭击，一名消防员在袭击中身亡。另据伊朗多家媒体8号报道，自当天深夜起，伊朗阿巴斯港以及西里克、恰巴哈尔港、布什尔、阿布穆萨岛等多地接连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应对美军发起的袭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稍早时候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伊朗此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美国已于前一晚打击了伊朗，并很可能于当晚再次实施打击。
1: 特朗普还称，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封锁只针对伊朗，其他国家仍可正常通行。特朗普还说，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会告知美方谈判人员。他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就特朗普有关言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就特朗普关于针对伊朗人民言论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阿拉格奇称，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做出回应。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发文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美方的行为始终未体现出善意。
0: 巴加埃还称，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条，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对这一条款提出挑战，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他强调，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
1: 美国为何选择在此时对伊朗再次展开大规模袭击？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呢，至少有3方面的考虑。首先，我们看到在近期，伊朗是再次对于走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也就是靠近阿曼近海的商船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伊朗认为呢，伊方负责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维护，任何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必须向伊朗来提交申请，经由伊朗批准之后再走伊方所划设的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这也是伊朗用来彰显自身对于海峡所谓主权管辖权的重要体现。但美国方面呢，是明确表示不接受伊朗再次动用军事手段干扰地区的商业航运通行，而美国同样决定采用强硬军事手段予以还击，这也是当前美伊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直接原因。其次呢，就是早在伊朗举行对帕梅内伊的葬礼之前，美方高层就曾经扬言要在葬礼完成之后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的强硬行动，并且美国国内呢，是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不满，对伊朗选择在美国国庆日举办帕梅内伊葬礼等一系列举动的不满情绪都在进一步的持续发酵。如今美国的国庆庆典结束，美方呢随即开展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强硬的行动，有很强烈来安抚国内不满情绪的。那第三就是美伊呢，近期是按计划将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但是美伊双方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没有共识和妥协的空间。美国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以打促谈、以压促谈的总体策略，所以现阶段强化对伊朗的施压，其实也有给谈判做牌的打算。
0: 美国在此时对伊朗采取一系列打击，是否会激化美伊之间的矛盾？当前局势又会对未来的美伊谈判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2: 美伊对抗加剧呢，肯定会降低双方的互信，推高彼此的敌意。特别是目前我们看到美伊的分歧已经不仅仅在海峡的秩序由谁决定的问题上，而是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包括石油出口制裁豁免、伊朗资产解冻等各个领域，也就是在美伊

0: 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先期条款目前都处于无法被履行的状态，或者是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就使得双方想要开启有关伊朗核问题以及全面制裁解除问题这些更深层次的分歧的谈判变得更加的遥不可及。所以目前来讲呢，对双方谈判的影响，我想至少有三个层面，其一就是先期条款难以落实，其二是最终阶段谈判难以开启，那第三就是由于双方互信严重缺失，冲突加剧，整个谅解备忘录的存续基础和停火谈判框架都在遭受到巨大的挑战，而这也是目前最为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如果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和敌视进一步延续，不排除停火被全面推翻的可能，也想要再次恢复政治谈判路径就会变得更加困难，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会更多。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古特雷斯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制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的行动，并立即采取局势降温措施。同时，古特雷斯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
2: 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晚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一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与对话之外别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
1: 另据以色列方面8号的消息，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消息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晚计划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出席会议，同时以军全面提高战备等级。消息还称，以军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2: 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给我们的旅游产业和生活带来哪些新变化？老百姓的出游又会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规划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新需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的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规划提出推进冰雪旅游度假地从单季运营向四季运营拓展，具体如何推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要培育冬夏两季繁荣、带动四季发展的旅游产业体系，推动冰雪旅游度假地实现资源、产品、产业服务、设施等要素在四季的均衡配置。
6: 要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的供给，特别是适应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产品的需求，通过冰雪与乡村、艺术、赛事、工业、美食、音乐等深度的融合呀， 实现备受年轻人喜爱的独特旅游产品。

0: 产品，注重地域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通过可感、可亲、可爱的文旅 IP 打造，形成性格独特的旅游目的地的品牌。
1: 规划还提到，深入挖掘开发海洋资源，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那么，又该如何打造有辨识度的海洋特色目的地？韩元君认为，首先要完善海洋特色目的地的三个基础要素：
0: 特色的海洋旅游产品、交通的可进入性、独特的目的地标签。这个标签或者目的地的特色可以是建筑的颜色、特色的旅游资源，这是吸引游客的前提条件。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特色海洋目的地支撑体系，这包括标志性的海洋文化旅游景观体系、丰富的旅游空间载体，比如说景区、街区、休闲的沙滩、海洋博物馆等，引导游客不仅是海洋旅游目的地的消费者，更是海洋目的地品牌共创者、声誉的传播者。通过开发新科技、新生活、新文明为支撑的现代海洋目的地的新三样，实现目的地海洋文化和海洋旅游的深度融合。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如何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认为，规划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3: 比如说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啊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1: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下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说，
4: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的这些问题。
1: 推动区域旅游协调联动方面，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5: 比如说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1: 既要让新业态有成长空间，也要让老规矩更加规范。规划在产业升级和治理体系上同时发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3: 过去更多的是做增量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投资，现在我们更多要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务期间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1: 产业升级需要制度护航，规划要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修订工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5: 完善我们的法律法规体系，让旅游业进入一个依法兴旅、依法治理的新阶段。
1: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把握好监管尺度，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让企业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曾博伟强调，
3: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1: 旅游强国不仅要在国内惠民生，更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规划在入境旅游上打出一套组合拳，让外国游客来中国玩得更顺畅、更舒心。厉新建认为，旅游强国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就体现在入境旅游上，方便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
4: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 在硬件和制度便利的基础上，规划提出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曾博伟

0: 为，
1: 提倡一个叫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既要符合国际的惯例，但是我们是也要体现中国的特点。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3: 聆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6: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实况显示，昨天我国南方降雨总体呢减弱，那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因为季风气流北上拐弯，出现暖区对流，局地有分散性大的暴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呢，因为低槽影响出现了时空不均的对流。此外，长江中下游一带受到暖湿气流北上，那么叠加富二代高压边缘西北线的影响，也是出现了一些激烈的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呢，南方的强降雨啊继续的减弱，主要是广西东部等地仍会有强降雨，像此前降雨很强的青州、防城仍会有中的大雨。此外呢，北方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依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而且啊，对于华北、黄淮一带来说，典型的会呈现出上干冷、下暖湿的配置，那么多地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呢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我们来看，大豆暴雨呢将出现在青海东部和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部、辽宁中北部和东部、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山东中北部以及西藏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5: 好的，景瑞。
7: 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或将强势来袭，直奔我国东南沿海。目前台风路径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呢，一些网络博主却已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
5: 事实上，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些博主们的预测？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里呢？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王殿甲的报道。
8: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9: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10: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9: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11: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啊，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9: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

0: 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门部门提供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1: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0: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任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1: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2: 气象大模型的出现确实让预报变得更快了，几秒钟出结果，台风路径精度甚至超过了传统的超算。但 AI 大模型是否仍有局限？爱好者们根据大模型发布的气象预测又会存在怎样的偏差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3: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0: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3: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0: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3: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 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

0: 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暴雨过后，城市内涝频发，车辆涉水泡水成为车主最担忧的问题之一。市民张先生就因驾驶新能源汽车途经积水路段，车辆泡水，维修机构认定维修费用远超车辆保额。张先生办理车辆报废以后，向保险公司申请按推定全损全额理赔，遭到保险公司的拒绝。
2: 所谓推定全损，一般呢是指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之后，尚未达到完全损毁或完全灭失的状态，但实际上呢，全损已经不可避免，或者修复和施救费用已超过保险价值，因此被视为已经全损的情况。
1: 北京金融法院昨天下午公布了这一案件的审理结果。那么，新能源汽车涉水报废，保险公司能否以电池有防水功能拒绝全额理赔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4: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3: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5: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啊仅是底盘涉水，而电池具有防水功能，不应该损坏。同时认为张先生是擅自报废了案涉车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与张先生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拒绝按照推定全损来赔付。于是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拆解费用。
3: 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全部诉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新能源汽车电池有防水功能，能不能以此拒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分析，
6: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它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为准。
3: 张先生报废车辆算不算擅自处置车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7: 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呢就报案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去现场进行了查勘，也就是说前期呢行使了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跟投保人张先生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公司之后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那么案涉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了。推定全损实际上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
3: 与传统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说，
8: 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技术集成高，价值集中，那传统的以貌取车的外观定损方法呢无法反映真实的损失。燃油车涉水事故主要是看有没有阉坏发动机，而新能源呢不能只看外观和底盘，哪怕外表没有破损，也要专用设备检测电池的密封性、高压绝缘性，隐性电路故障也要纳入定损。新能源车电池有基础防水等级，不能简单以进水判定损坏。
3: 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丽丽表示，
8: 这个案子明确了对此类新形态标的应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了司法指引。那同时呢，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

0: 去约束。对于新产品技术壁垒，我们消费者呢常处于信息弱势，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勘并同意拆卸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言拒赔，法院也是要通过规制推扯皮的理赔倾向，引导保险机构立足新产品特点，优化流程，提升专业核赔能力，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北京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毅说，此案法院通过精准适用推定全损规则，避免了修不如买的无效维修，合理平衡双方利益，也为建立针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定损标准提供实践探索。
2: 我们建议呢，保险机构要加快建立符合科技产品特点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光伏设备、航天装备等这类高科技标的物呢，应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的评估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以实质判断代替过去传统的那种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另外呢，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呢，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它特殊的风险特点，在保险合同当中要明晰界定承保范围和免责的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呢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3: 近期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车辆涉水通行风险升高，如果车辆误入积水路段熄火，人员被困车内应该怎样自救？
4: 消防部门提醒，当路面积水淹没车辆半个轮胎且水位呈现持续上涨趋势时，就是第一黄金逃生时机。此时呢，积水压力小，车辆电路正常，一定要果断弃车撤离，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滞留车内观察。
3: 遇到车外水位较高、水压过大导致无法推开车门和开窗的紧急情况，优先使用车载玻璃窗的自救器啊来自救。如果呢车内没有破窗器、逃生锤等专用工具，可利用车载硬物紧急破窗，重点破坏车门玻璃的四个边角位置。这个区域呢是玻璃受力的薄弱点，相比击打玻璃中心更容易快速击碎玻璃。
4: 更危险的一种情况是呢，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车内人员可放倒后排座椅靠背，攀爬到后备箱空间，找到内置应急开关，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脱离积水被困的险境。
3: 总之，汛期雨天行车务必多留心路面情况，尽可能规避低洼积水路段。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等险情，不滞留、不恋财，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期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陆续进入开工旺季，货运车辆闯禁行和涉牌违法等行为显著增多。为了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已在重点道路、重点时段持续开展整治行动，同时通过深挖线索开展联动整治。
3: 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交警记录交警上路执法的全过程，交警如何识破涉牌违法等行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6: 这个号玩不清晰，这次要对你进行处罚啊。
7: 昨天下午5点多，在北京市房山区京良路和长阳大街交叉口，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正在对过往货车涉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房山交管支队良乡中队警长刘佳琪告诉记者，近期货车故意遮挡号牌的现象有所反弹。
6: 因为我们这区域货车进行嘛，好多货车为躲避违法遮挡号牌，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好多货车这个号牌一个污损比较严重，我们就每天在重要路段设立多处岗位，对这些货车的闯进行和号牌不清晰还有遮挡号牌违法进行这个治理。
7: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接连查获多起大货车涉牌违法案件，其中房山交警就查处了29起货车涉牌的违法行为。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管理支队良乡中队副中队长赵建臣对中国之声介绍，一直以来对涉牌违法和超载违法进行严厉打击，是房山交警查处交通违法的重点。除了依托路面警力巡逻

0: 和路面执法以外，当地交警也会通过一些非现场的执法手段深挖涉牌违法线索。最近两天刚查处的一起团伙作案涉牌违法案件，就是警方通过视频巡检发现的线索。
1: 通过视频巡检，我们发现几辆车然后存在用纸背遮挡号牌的一些违法行为。通过溯源，我们发现这些车最终驶到一个工地内，然后到该工地对这些车辆进行查找。在查找过程中发现该工地的这些车辆，其中有六辆车还存在这些遮挡号牌的设备，就是拿着那个一个铁丝，然后拴着一个夹子，然后来夹着一些纸背或者塑料遮挡号牌。
0: 据介绍，目前房山交警部门已经对多名涉案人员进行依法传唤，并且查扣了六辆涉嫌违法的货车。赵建成说，
1: 你像今天咱们打击的这个，他就是在车队长的授意下，然后让这些司机去把他的车在路过行经进行的道路全部遮挡号牌，这种行为就相当于他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应该在2022年的时候有过这些违法行为，也受到过打击，车队长有可能会更严厉的处罚。其他对于驾驶员来说，咱们可能只是一些交通违法，比如说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0: 涉案货车的车队老板王先生尽管承认自己名下的货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但否认由其教唆指使，仅称是自己疏于管理。
2: 我那个下边有带班的，都是那带班的给管理的呢。我平时我也没有管理，这是咱们警察找上门以后我才知道了。我确实是也没有那个注意到位，以后得加强管理，同样的错误不能再发生了。
0: 赵建成说，遮挡号牌的社会危害极大，货车司机铤而走险主要是为了逃避进行路面的电子警察拍摄，但货车司机或者车队团伙的惯用伎俩难逃警方现代科技的法眼。
1: 因为有的监控只拍车的前车头，有的监控会拍到他车辆的后部，所以我们会把沿途的监控相应都会调取，然后从沿途的监控设备中然后查找这些车辆的有效号牌，然后通过这些有效号牌咱们来查找这些车的所有人位置，然后对车辆的所有人或者一些车辆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些处罚。
0: 7月8号，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在朝阳区小红门地区也查获了组团违法的多辆水泥罐车，涉案车辆存在未按规定安装号牌、非法改装、闯禁行等违法行为，交警对车辆驾驶人逐一进行处罚。此外，车辆所属企业负责人陈某某也被处以罚款1800元，并处行政拘留12天。
3: 交管部门强调，大型货车因车体大、制动距离长、惯性冲击力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而货车涉牌违法存在极大公共安全隐患，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此外，部分涉牌违法车辆还极易成为非法运输等违法行为的作案载体，衍生出其他治安及刑事案件，严重扰乱道路交通运行秩序和社会公共安全。
4: 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还表示，将持续开展对大货车涉牌闯灯、非法改装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深挖每一条线索，坚持违法必罚，切实清除交通安全隐患。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上午9:30，国家统计局将发布6月及上半年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今天，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

天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持续展出到12月6号。展览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博物院乾隆花园未开放院落。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今天到明天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会议期间将举办多个专题会和专场活动，同步设置企业推介和特色产品展销专区，发挥新疆煤炭资源优势，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能源产业升级。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始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兰洽会聚焦投资促进、贸易洽谈与产业对接，汇聚海内外客商，共探市场机遇，共谋合作发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首个休息日。本届世界杯还剩最后8场比赛，包含4场1/4决赛、2场半决赛、1次季军战和最终决赛。今晚8点半，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迎战乌克兰女排。今天，2026首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正式开赛。来自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青年运动员将在45个单项中展开角逐。

0: 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常亚飞、王冬雨、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

0: 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咽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2: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3: 真的吗？
2: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0: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1: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冯发贵在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工作时强调，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
7: 薛学深深入市中区宣讲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调研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6: 工会娘家人办实事，新业态劳动者想免费上门体检。
7: 市中区一白一黑一红三色产业协同发力，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3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市中区永安镇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防汛抗旱减灾等工作。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调研。来到上腾新村，冯发贵详细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集体经济运行情况，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发挥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激活改革动能，优化乡村治理，壮大富民产业。在上腾里乡村艺术田园综合体项目，冯发贵与入驻画家交流，详细了解该项目在推进农业接二连三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深挖本土文化文脉，充分发挥张大千、燕纪元书画文脉优势，推动艺术展览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让文化活起来，让乡村有灵魂。
7: 冯发贵先后来到一白一黑研发中心、白乌鱼两种厂和内江黑猪保种繁育场，了解实验室运行、两种选育、智能繁育设施建设及联农带农情况。他指出，一白一黑是内江农业的金字招牌，要立足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等独特种质资源，集中政策、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培养一批有情怀

0: 来有格局、有品位的民营企业家和专家技术龙头，发扬企业家精神，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冯发贵还前往黄河水库调研防汛抗旱减灾，向家坝灌区内江供水管道供水节水库水质保持情况，并开展巡河巡田。
1: 冯发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和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市领导周新、蒋伟参加调研。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前往市中区，深入田间地头、产业基地，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宣讲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实地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推进工作，推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见行见效。薛学申在凌家镇花红村八组粮油移机化示范园区详细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在永安镇唐房坳村五组千亩粮油基地调研村集体经济培育、群众增收路径、常态化精准帮扶情况，了解当前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当前全市三农工作的重点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紧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大力发展二加五加 N 农业产业，推动农业产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要持续健全常态化联农带农机制，精准落实帮扶政策，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拓宽农民持续增收渠道，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坚持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全方位推动农业提质、农村增色、农民增收，奋力推进全市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1: 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市各部门各单位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府办公室召开机关党组会议，强调要切实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立足本职岗位，持续强化政策研究，靠前主动服务，要在自身建设上从严从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全力建设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模范政治机关。
0: 市委政研室召开干部职工会议，要求把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狠抓落地执行，在参谋服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帮扶包联等工作中展现担当、主动作为，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
1: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召开专题学习会，强调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和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着力打造和美乡村文旅示范载体，着力激活乡村文化资源，着力开发乡村精品文旅产品，着力谋划储备一批农文旅重点项目，扎实抓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文旅产业建圈强链等各项工作。
0: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7月5号，汉墨丹青输出新，光影匠心送征程，内江市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在张大千美术馆开展。 今年是建

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次展览紧扣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共展出100幅入展作品和17幅特邀作品，涵盖书法、美术、摄影多个门类。书法笔墨书写红色经典，美术画卷描摹长征精神，摄影镜

0: 体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干部群众汲取奋进力量，聚力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
1: 本台消息，7月4日，四川省总工会移动体检活动走进内江，把体检车直接开到了劳动者身边，400多名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和货车司机等享受了免费上门体检。体检项目包括彩超、胸部 X 线、心电图等，专门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特点定制。现场还有医护人员一对一解读报告，给出健康建议。对查出高危问题的职工，工会还会安排专人回访，并协助对接省人民医院的就医绿色通道。货车司机武忠平说，平时根本没时间体检，这次工会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心里特别温暖。接下来工会还将围绕暖心餐、保障互助等内容，持续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更多暖心服务。
0: 本台消息，眼下正值盛夏时节，市中区朝阳镇的川红菊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开展修枝、保果等精细化管护作业。连片的橘树长势喜人，处处涌动着产业振兴的蓬勃活力。近年来，市中区围绕永安白乌鱼、云顶土黑珠、川红菊打造一白一黑一红特色农业矩阵，其中川红菊作为核心产业，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为解决果树成型前土地零收益的难题，当地创新推行川红菊加红薯果粮套种模式，实现一地双收，常年吸纳20余名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基地摒弃传统化学农药，采用以满制满的生物防治技术，从源头保障果品绿色安全。依托川红菊药食两用的独特价值，不仅打通了电商销路，还布局陈皮深加工生产线，深挖全链条附加值，同时联动另外两大特色农产品，打造内江三宝养生餐品，一汤一点一茶的养生组合已经进驻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食堂。接下来，市中区还将持续扩大标准化菊园规模，完善深加工配套，以三色产业协同发力，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实现产业兴旺、群众增收、民生提质的多方共赢。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宣传部公布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名单，资中县木偶剧团榜上有名。这支扎根乡土的县级剧团，73年坚持把舞台搭在田间地头，剧团先调研再创作，把惠农政策、党的20大精神编成木偶短剧，用家常话讲透大道理。近年来累计下乡巡演1300多场，足迹覆盖全县22个镇，被乡亲们称为流动的乡村大舞台。剧团还推行非遗进校园、非遗进景区，年均服务游客超10万人次。团长胡海表示，将扎根基层创作更多精品，把党的声音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到百姓心坎上。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8: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8: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8: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10: 天，这么吓人啊。嗯，
11: 哦，我回家给跟我声音讲哈。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4: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民

0: 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
1: 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命的电子烟啊是犯罪。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有没有？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气工程竣工时，为您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啊、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温馨，
1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1: 浪漫，
1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1: 触碰心弦，
1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1: 934听经典。

唉，终于叫啱一次，唉得，我呢啲留翻佢。啊 ，sorry， 由头啊，唔该。得啦，得啦，得啦，得，录啦，好唔好啊？录得噶咯。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这么感动，但是这是我，你有可能戏弄，怎么肯亲手展示，如何被抱拥，我两手还有用，你赠我一巴掌吧。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1: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玉镁片成分右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4: 看，要我们吃这东西，好，回家。来，
3: 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4: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1: 没钱你还想吃药？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

0: 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3: 试一口，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3: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4: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伊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5: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

0: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历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主持召开8届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强调，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高质量巡查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
1: 威远县举行年产30万吨锂电池回收再利用项目签约仪式，冯发贵参加并见证签约。
0: 冯发贵、薛学生率队赴生态环境厅对接工作。
1: 薛学生深入一线，督导全市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情况。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7号，8届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13次会议。市委书记、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党中央和省委对巡视巡查工作的部署要求，提高任职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高质量巡查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
2: 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和省委有关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对村社区巡查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听取8届市委第8、第9轮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情况，以及2026年上半年巡查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对村社区巡查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举措，全市上下必须抓实抓细抓具体，要坚守政治定位，开展巡查监督，重点巡查上级部署要求落地情况，查找基层党组织在政治功能、组织功能发挥上的短板和不足，巡查村社区干部履职情况，查找惠民政策是否在基层兑现落实，巡查基层工作公开透明情况，查找财务决策是否公开，群众是否看。

0: 的监听得懂，巡查廉洁纪律和作风表现情况，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摸清摸透。会议指出，要扎实抓好巡查整改工作，压实被巡查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强化跟踪问效，对未整改到位的问题紧盯不放，动态清零，确保问题彻底改，改彻底。 强化监督问责，扎实开展四方会审，加大现场检查，实地会审力度，做好巡查整改工作方案、整改报告、消耗事项和成效评估的审核把关，从严从实抓好巡查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重点紧盯群众关心关注问题，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处理。会议指出， 2026年上半年巡查工作组织有力，推进有序，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巡查成效明显，要有序组织开展巡查反馈，分级分类开展提醒谈话，传导整改责任压力，要深化成果运用，持续推动抓好班子队伍建设，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治。 巡查干部要练就过硬本领，熟悉被巡查单位职能职责，把准监督方向和重点，讲究方式方法，推动巡查工作高质高效开展。市领导陈征、刘红玲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
1: 7月7号， 威远县人民政府与永涵材料科技嘉兴有限公司签约年产30万吨锂电池回收再利用项目，将有力补齐内江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链条，实现废旧电池回收、批次利用、材料再生绿色循环发展，为全市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
2: 近年来，内江高度重视钠锂协同发展，积极抢抓新型储能风口与双碳战略机遇，聚焦关键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与循环回收，把钠电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绿色产业体系的关键抓手，出台支持钠电产业发展9条措施，相关扶持政策同等适用锂电产业。 举办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目前已引进培育20余家钠锂产业相关企业，形成从基础原料、正负极材料、复合极流体到电芯制造、储能系统集成及电池回收再利用的全流程钠锂协同产业链。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在致辞中表示， 作为本次签约项目承接地的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区，是全省唯一以页岩气资源命名的省级化工园区，也是全市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新能源赛道的主战场之一。永涵材料科技选择内江、深耕内江，是对内江产业基础和发展环境的高度认可。 年产30万吨锂电池回收再利用项目的落地实施，将填补我市废旧电池回收技术空白，助推全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提质升级。内江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让企业在内江安心投资、放心发展、舒心生活。 威远县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各项工作，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机，与永涵材料科技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务实合作，并带动更多上下游企业、更多优质项目和合作伙伴来内江投资兴业，携手共创美好未来。永涵材料科技是国内废旧电池回收利用领域的领军企业， 将在内江分3期建设年产30万吨锂电池回收再利用生产线。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张军在致辞中说，川渝地区是我国新能源产业核心集聚区之一，可为锂电池回收项目运营提供充足稳定的原料支撑。张军用4颗真心点赞内江，表示真切感受到内江市县两级干部和招商团队的重视、高效、专业、真诚， 让企业坚定地选择了内江威远。永涵材料科技将高标准建设、规范化运营，扎根内江、深耕威远，以优质产能、成熟技术、产业资源回馈地方经济发展，推动合作项目早日建成达产，携手书写内江新能源循环产业发展新篇章。副市长蓝徐主持签约仪式，威远县主要负责同志

0: 介绍项目情况或上台签约。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永涵材料科技嘉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科伟和银娟等参加签约仪式。7月7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率队赴成都，与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钟成林进行工作会谈，就相关工作进行深入交流，达成积极共识。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谈。
1: 近年来，内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202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增长 6.6%， 城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8%， 12个国省烤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4年达 100%， 全市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座谈中，冯发贵、薛学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生态环境厅长期以来给予内江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和有关工作情况。冯发贵说，内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恳请生态环境厅在重大项目环评审批、企业绿色转型等方面加强指导帮扶，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内江将始终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继续以最大努力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努力在环境质量改善上取得新突破。钟成林对内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内江市委市政府持续下深水抓落实，推动水环境和大气环境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改善幅度位居全省前列，充分体现了地方党委政府的责任担当。生态环境厅将在政策规定范围内积极给予各方面支持，对具备内生动力积极转型的企业予以帮助扶持，进一步加强业务指导和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内江统筹好守底线与促发展，深化双方协作情谊，共同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本底。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华泰、罗秀兵、副市长蓝徐参加会谈。7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深入多个重大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度，现场梳理问题、压实责任，要求各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严把安全关、质量关，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作为内江甜味加食品产业的龙头项目，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产业园的建设将有力打通果蔬种植、精深加工、冷链储运全链条。薛学申来到施工现场，仔细查看厂房施工、生产线安装调试进度，叮嘱建设单位立足川南果蔬资源优势，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高标准建好智慧冷链体系，用好本地特色果品资源，拉长农产品价值链，推动农业全链条融合发展。安迈特科技新型高安全复合集流体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项目属于新能源新材料赛道，对完善内江新材料产业链条意义重大。薛学申认真听取厂房建设和产线规划情况，要求企业科学排布施工计划，相关职能部门主动靠前对接，全力保障项目建设需求。随后，薛学申先后走进京岛微电子功率半导体 IDM 内江基地一期、明泰微电子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生产基地二期、长川科技集成电路封测设备研发制造基地二期项目现场。当前，内江正聚力打造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专用设备配套的集成电路完整产业链，三个链主项目的建设将为产业集群提供重要支撑。薛学申详细询问项目建设、设备采购、投产筹备等工作，鼓励企业深耕主业，加大科创投入，依托成渝产业优势，不断做大产能。薛学申还实地督导成渝枢纽智算中心及人工智能配套产业项目一期、高性能建设靶材专业化生产基地项目，围绕算力基础设施

半导体关键材料两大新兴方向，他强调要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高标准建好制算平台，补齐半导体材料短板，培育壮大人工智能特色产业。调研中，薛学生强调， 重大产业项目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稳住经济大盘的核心抓手，各地各相

0: 推动一批实打实的产业项目落地见效。施工企业要合理调配力量，错峰组织高温天气施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举措，严守工程质量标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要依托现有产业基础，持续研练、补练、强练，不断夯实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的坚实根基。副市长蓝徐参加调研。
1: 七月八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始终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聚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依法履职尽责，不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加强四个机关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保障粮食安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强化基层党建等工作的重要要求，扎实开展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推动惠农政策落地落实，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督促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履职尽责，扎实做好机关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全会精神，精准把握全会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与工作举措，立足人大职能，找准履职切入点、工作着力点。要紧紧围绕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各项部署要求，系统谋划，扎实推进一批重点履职工作，组织各级人大代表常态化下沉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汇集民情民意，凝聚发展合力，为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贡献人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勇、苏小贝、陈代兵、唐南胜，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7月7号，中国农工民主党内江市第10次代表大会召开，农工党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何平、中共内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代兵、副市长马巨出席，市政协副主席、93学社内江市委会主委林海亮代表市级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致辞。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农工党内江市委会主委张勇代表农工党内江市第9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农工党内江市第10届委员会，张勇当选主委，蒋辉、郭红、李雪梅当选副主委，任命钟杰为秘书长。和平指出，新一届农工党内江市委会要深化政治交接，在更续传统中把准前进方向，要聚焦中心大局，在服务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加强自身建设，在夯实能力中筑牢组织根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罗万东表示，中共内江市委将始终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深入践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加强与农工党内江市委会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推动全市多党合作事业稳步发展。希望新一届农工党内江市委会领导班子继承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广大农工党党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优势，履行职能，为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今天，记者从内江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了解到，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火炬已在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完成采火。明天上午8:30，广安、内江、宜宾三市将同步举行第十五届省运会火炬传递活动。届时，我市将在张大千纪念馆外举行火炬传递启动仪式。据了解，启动仪式后，首棒火炬手从大千原出发，正式开展火炬接力传递，途经内江国际会展中心、花萼湿地公园等地，最终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完成收火仪式，全程约9.5公里，共传递18棒。收火完成后，由火种护卫队将内江火种灯护送至广安市奥体中心，与广安、宜宾两地火种融合封存，待省运会开幕式统一启用。7月6日，内江高新区召开区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抓特种设备攻坚，全面启动专项整治，确保完成3%核心目标；要抓隐患动态清零，固化水路交通燃气危化整治经验，坚决杜绝反弹回潮；要对照九大行动21个子方案和年度清单查漏补缺，确保3年行动圆满收官。要紧盯有限空间、露天作业、危化品、电力、交通等重点领域，落实高温防护举措，加大交通执法力度，统筹森林防灭火、防汛地灾、防震减灾、暑期防溺水等工作，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文创是一座城市鲜活的文化名片，藏着城市风光、地道烟火与传统非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打卡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两大特色文创点位，一边淘原创城市伴手礼，一边沉浸式体验非遗漆艺手作，在方寸好物与指尖创作中读懂甜城独有的文艺韵味。
0: 想要挑选承载内江记忆的特色伴手礼，第一站我们就来到内江高新区的若曦文创。这家深耕甜城本土元素的文创集合店，凭借原创设计打造出满满内江风情的文艺打卡点。走进店内，温馨雅致的空间分区陈列饰品、家居好物、原创文创，一整面城市原创文创墙是店内的人气打卡区域，系列城市冰箱贴是店内爆款，将张大千、三元塔、太白楼等城市地标、牛肉面、油炸粑、威远羊肉汤等特色美食绘制成卡通图案，把内江风光与市井烟火浓缩在小小方寸之间。店内还联合本土书法老师推出联名手写祈福挂饰，雅致配色搭配温润字迹，质感十足。
2: 这一面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个文创产品区哈，然后现在我们店里面卖得很好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冰箱贴，我们内江本地元素的一个城市冰箱贴，都是我们自己原创设计的哈。还有一些我们内江本地的我们的书法老师跟我们合作就这样制作的联名的一样这样的一些手写的一些文创作品啊，都非常的治愈，而且质感也非常的好。
0: 这家店铺兼顾精致配饰与治愈文创摆件，覆盖全年龄段游客的选购需求。步入期间，市民游客都能找到心仪小物。
2: 我和我老公本来我们就是两个文艺中年，然后又很喜欢这些很美的东西，所以我们开的这个文创集合店既有那些女生很美的那些饰品，然后同时我们也会有这些适合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人都需要治愈的这些文创产品。
0: 逛完内江高新区原创文创小店，我们前往内江经开区内棉1958园区打卡潮图工坊，在这里体验融合甜城元素的非遗大漆手作。工坊门口醒目的甜城文创装置氛围感拉满，店内摆满印有内江甜城字样的手作物料，水踏漆扇是门店最热门的体验项目，游客可以自选空白扇胚，搭配专属颜料，亲手打造无法复刻的专属漆艺作品。
3: 哇，一进来就可以看到非常吸睛的甜城二字，那今天我们就做一把这样的漆扇带回家。

0: 门店黑板价目表清晰标注全部手工体验项目，漆扇体验亲民实惠，工作人员会根据游客喜好一对一提供配色方案。此外，工坊还专门设置了漆扇配色指南展板、橘子、青花瓷、小江南、中国红等10余种经典配色一目了然，每种配色标注色彩配比，零基础游客也能轻松搭配出好看的纹理。墙面张贴完整漆扇制作攻略， 标注平入、斜入、波浪、旋转4种水踏转印手法，并搭配图解。工作人员现场分步教学，仅需一角一进一体简单3步，依靠水油不相容的特性，水面自然晕染出的奇妙纹路便能完整转印在扇面。每一把漆扇纹理都无法复刻，专属于创作者个人。除漆扇外，工坊体验品类丰富，适配全年龄段游客。
1: 做完漆扇不过瘾呢，还可以做漆艺的帆布包、油纸伞，还有花瓶，搭配一个水拓丝巾，都非常的别致。
0: 潮图工坊以非遗手作为载体，将甜橙本土文化传统漆艺与潮流文创结合，让传统文化走出展厅，变成可触摸、可带走、可体验的文旅伴手礼。
2: 一角一进一提，这独一份的漆扇就做好了，看着水油碰撞出的奇妙纹路，今天也是沉浸式的感受了一把非遗魅力。找个周末来这里玩上一圈，一起把这份独家记忆带回家。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请下载
3: iNeijiang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哦、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吗？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6: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7: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6: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8: 这歌可能很多人都想着我不会唱。
9: 有送俾大家，今晚呢度最后一首歌 ，Beyond 嘅情人，有送俾你，thank you。

咁如果我再唱嘅咧，就要唱我自己歌噶啦。你睇下，都冇乜所谓嘅呢个世界系咪啫？正所谓一个愿唱，一个愿听，咁都冇乜所谓嘅。继续落去。我都话我可以食一个苹果食两个钟头啦，你唔信？诶，喂，系咪啊？好利是啊！红烧鱼，多谢晒。好啦，咁其实喺呢个演唱会开始嘅时候咧，就好多人问我会唔会唱自己歌，咁我就话正式咧，我就唔会唱嘅，但系咧。就有情講啦，當然係咪先？喺度咧，我首先想借大家掌聲啊，多謝我哋今晚沙田樂隊杜志賢先生率領嘅 ，thank you。thank you。好倉促咁樣，好倉促咁樣成就今晚嘅演唱會咁啊！佢哋非常之辛苦啊，多謝曬佢哋。咁就我自己嘅辛苦咧，就係要記歌詞咯。其實我都有貓字噶，不過咧，我就大家如果有留意，我全場幾乎咧有80%時間咧就係眯埋眼噶。主要原因就係因為要背歌詞啫。我驚擘大眼望到你一笑，即刻唔記得咗。OK， 咁啊，跟住落嚟嘅時間咧，第一樣你估唔到啊，就我唱我自己嘅歌嘅時候都要睇歌詞。阿倫又接班人。OK， 首先為大家唱嘅呢一個都幾耐嘅，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咧？

0: 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6: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4: 开。触碰心弦，
7: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

0: 道吧。
1: 好，
0: 行。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2: 这不是毒品吧？
0: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2: 好吧，我试试。
3: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5: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5: 这里是 FM 93.4，丽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你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

0: 文明养犬。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记，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差点黑世杰被带进了龙潭寺，白面判官柳青一看是黑世杰，他感到很扫兴。为什么呢？因为黑世杰不是他要抓的那个人，柳青要抓呀是抓赵壁。这是怎么回事啊？自从他们又打苏州府回来之后，赵忠被抓住了，柳青呢就想办法要救赵忠。柳青这个人是绿林当中有头脑的一个人，他有些馊主意歪点子，他想了一个招，他想要以人质换人质，就是说在众官差官里边抓一个人来替换赵忠。抓谁呢？柳青一琢磨就抓赵壁。柳青觉得抓赵壁有条件，所以他就设置了这么一个圈套，安排在春林茶馆里。春林茶馆的这位喝七姐啊，跟柳青是一种聘居关系，所以柳青对他是非常的相信。让这喝七姐的父亲喝一周假装成茶馆的这么一个老实的老头到那去告状去，诓赵壁过来。恰恰在这个时候，直隶柳林川窦尔敦窦寨主又派来了郝天龙郝天虎弟兄两人到这里来询问刺杀施工的进程如何。那么郝天龙这一来呢，柳青就让郝天龙也参与这个事，所以郝天龙也就到那去了。圈套设好了，这赵壁还真就上了钩了。所幸的是啊，赵壁带了一个徒弟黑世杰，结果到在那里，这一抓赵壁没抓住，他们把黑世杰给抓来了。柳青觉得这黑世杰是个小孩子，又是个剃头子，从他这个身份来讲，从这个价值来讲，差得太远。抓了这么一个孩子，要说跟这个施工换赵忠，他能跟我换吗？柳青觉得呢，他这个计谋啊白费了劲了，所以他告诉手下人，这个人没用，把他拉到这个庙后边树林里边给我砍了。柳青一说砍喽，黑世杰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黑世杰心想，完了，看来呀生有处死有地，该着啊我要死在这庙后头。黑世杰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在屋子里边众人之中还有一个人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谁呀？黄九龄。黄九龄就在那个桌子旁边坐着。黑世杰被推进来的时候，黑世杰没看见黄九龄，黄九龄可看见他了。黄九龄想呀，这怎么把黑世杰给带来了？哎呦，这是我小朋友啊。尤其是他一听说要把黑世杰拉到那庙后边给砍喽，黄九龄在想，他娘的，你们要砍他我就得砍你们。黄九龄这阵还有点绷不住劲了，心想，真要是把黑世杰往外拉，要往庙后边树林里边送，我呀就喝出去死我也得救他。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旁边有人说话，谁说话呢？那何七姐，慢着，别把他砍了啊，费挺大劲抓来的，你干嘛把砍了啊？留着有什么用啊？哎呦，这人呐，他剃头的，你知道吗？ 他不光会剃头，还会梳头，还会绞脸，他什么都会，在道上跟我说了，他会给我收拾收拾，我觉得他有用的，让他给我梳个头我看看。哎呀，妇人之见，你留他，我就要留他，你想怎么地吧，让留不留吧。好，留留留留，先把他压下去，到旁边看着，吃完了饭我找他。好嘞，过来俩小和尚，把这黑世杰压到旁边一间屋子里边去了。柳青感情对这何其姐他没办法，因为这何其姐是他相好的，在这时候啊，柳青就得听他的了。这么一来，黄九龄在心中是暗暗庆幸，哎，这还不错，今年黑世杰你命还不小。他们这里马上举杯祝酒，开怀畅饮，开始吃饭了。吃完了饭之后，这何其姐主动的先出来了，告诉那俩小和尚把他押跑房间来。这何其姐在这单独有间房，他跟柳青在这住，柳青在前面跟这些弟兄们在议论下一步的行动呢。何其姐呢，就把这黑世杰叫到自己的屋子里来。这屋子里边有一个大梳妆台，对过有一大镜子，这镜子前面摆着很多胭脂粉应用之物。何其姐就把这个黑世杰叫到跟前，你不说你会梳头吗？你还会给我绞脸吗？今儿你给我收拾收拾，我看看怎么样。行行，不过有一样啊，我这是被绑绳捆着呢，这玩意儿要是捆着我可没法收拾。来呀，给他把绳松开。这俩小和尚过来了，他身上有兵器吗？不要紧，我看看。这何其姐没把这黑世杰放在眼里，一摸身上没有兵器，他使了一个刀，早已经给他摘下来了。绑绳松开，绑绳松开了。哎呀，这东西捆的还挺满，哎，您坐好喽，我给您了收。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剃头的小子，你要是给我梳好了啊，你这小命就活下来了。你要是梳不好啊，大概你这个小命啊就得扔在这儿。我知道我知道，这事儿我还不清楚啊，您放心，保证我就给您把这头能梳好。哎，一边说着一边动手把他现有的这个法器全都给解开了。解开一抖喽，拿过这木梳来，他们一梳，哎呦，您这头发呀，这头发可真好，又黑又亮啊，比那竹棕都粗啊。啊，你这说的什么话？哎嘿，该死，你看我这说的啥话呀，其实真的，这是一点不来玄，你这个头发真是又粗又黑又亮。哎呀，摆着不挑一点好头发呀，哎呀，不但亮还长呢，你看看。这小老崽黑世杰一边给他梳着头，一边嘴里边叨咕着，紧着给这个何其姐刷色。黑世杰会不会梳头啊？这黑世杰他真会梳头，因为他在他们老家那儿，那是科班出身学的剃头，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美容美发这是他的专项。黑世杰把这头给他梳了一个盘云髻，比他原来那个胡顶抓揪可好看多了。这个盘云髻是层层往上盘，这头发挺高，给盘起来了，特有那么一种古典美。这盘云髻梳完了之后啊，他把这花再往这一插，一瞧这霸门花有点旧了，告诉手下人再摘点新鲜花，把这花给他这么一换，接着呢又给他绞脸。古代女人这个脸呢是绞脸，用那两根线儿绞着那劲儿啊，把这汗毛那么擦擦一搓，那么绞下来，绞出来那个脸是光彩照人的。黑世杰会绞脸，给他这一绞脸，这脸绞完了之后，果然使得何其姐又增加了三分人才。脸绞完了，头梳完了，让何其姐对着镜子往里边看看。何其姐朝着镜子正面看完了，侧面看，侧面看完了，背面看，拿过一个镜子，俩镜子对着照，呵， 自个儿心里边是非常满意。

暗想，哎呀，这个小老坎儿还真会收拾。你看把我这一打扮，我觉得比原来又漂亮了好几分。原来自己就知道自己漂亮，今天拿镜子这一照，经过小老坎儿黑手绢这一打扮，比原来更漂亮一块。四这个的柯金姐就觉得那皇宫里边朝阳正月娘娘大概也未必能赶得上我，自己心里边有这么一份满足啊，这么一份骄傲，这么一份姿势。把镜子放下啊，你这头梳的不错，这脸绞的也不错，你呀、啊、还算有点福分，这条命给你留下来了。从现在开始啊，你天天就伺候我吧，来呀、啊，把他捆上，送到地牢里。黑世杰一听，咋着？还把我捆上送到地牢里？哎呦，我说小姐，你还把我送到地牢里？是啊，这就不错了，把你送到地牢里压起来，明天用你的时候再让你出来啊！这就是你的单独的福分了。一般人来讲，想上地牢里边去都去不成。就手就把你杀了，在庙后边埋了。哦，好嘞，两个小和尚过来把黑水杰就捆上，捆上黑水杰之后，把他推着就来到了西跨院。西跨院那儿有一个罗汉堂，这个罗汉堂里边有十八尊铁罗汉。走到一个罗汉的跟前，黑水杰瞅着那两个小和尚，也不怎么往那个罗汉的身子后边往什么地方那么一抠着一按，就见这个罗汉自转就挪开，罗汉的身子下边就是一个黑窟窿，一个地穴口。小和尚头前一个下去，下来，黑世杰被压着也跟着下来，进了这个地穴里边，一看就是一个地印子。他下来之后，黑世杰这两个眼睛往远处看看不出去，面前是一片漆黑。后边那个小和尚也下来，推着黑世杰往前走，走不多远，发现在旁边有一点光亮。黑世杰一看，这是一间屋，这屋子里边点着一个小油灯，照着那么一点小光亮。黑世杰心想，这里边是又阴又潮又黑又窄呀，在这里边一待呀，这可不是人过的日子，现在是没辙了，就得在这里头忍着了。来来来来，到时候我们给你送饭，老老实实待着啊，可别想跑，要跑就没你的好。我明白，哪儿跑啊，这地方多老糙啊、嗯、你想让我走我都不走啊，我要走的话我找不着道。黑世杰坐在这两个小号出来，就把这个罗汉又移到了原地，回来向这何七姐禀报。这个时候柳青呢跟前边这些人正在谈论下一步怎么办。柳青就说了，看来这次没有成功，这个赵壁没抓到，要依我的主意啊，下一步还得抓赵壁，不把这赵壁抓住不能换赵忠。谢武豹在旁边一听，我说柳青，为什么你单得抓这赵壁呢？哎，你想啊，他们这公馆里边这些人，我们要想刺杀施世伦，他们对施世伦保护的非常严密，不容易得手啊。你要想杀黄天霸，黄天霸手中那口单刀，镖囊里边那几只镖，我们不好对付，唯有赵壁这小子。这个小子你要论他功夫吧，他还没有多大本事，他就是有这么一肚子坏心眼子，如果你要把他单调出来抓他是最稳当的，他没多大能耐，而他在这些差官里头占据了重要地位，有很多主意都是赵壁出的，所以我对他恨之入骨。旁边那郝天龙就说，对，我对他更恨，那个小子还有一种缺德药，闻着就哼哼。谢国豹说，照你那么说，赵壁一肚子心眼儿那也不是好抓的。是啊，为
为了救赵忠，我们不得不这么办。我说柳青，我看这样，你不就为了救赵忠吗？何必得抓赵壁换赵忠呢？啊，这不拐了个弯儿吗？脱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那依你之见呢？以我之见，赵忠不就在苏州的

0: 容易呀、啊。赵忠那是重犯，他在衙门里边压着，肯定有很多人看着他，你能救得出来吗？
1: 能，我就能，你信不信？
0: 谢王，咱可别说大话呀，这话说出来咱得做得到。
1: 那当然了，
0: 国宝我都到了，何况一个赵忠，我能救得了他？
1: 我今天晚上就去，不信咱们打个赌，我保证能把赵忠就在那监狱里边给救出来，
0: 是吗？
1: 真要那样的话，那我就谢谢你，不但我个人谢谢你，我代表众位弟兄们谢谢你。好了，咱就这么定了。不过有一样，我现在把国宝炸给金蝉带在我的身上，今天晚上我要到监房里边去救赵忠，这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万一有个闪失差错，我怕把这件国宝呢丢失了。这件宝贝我得委托给一个人，这里边啊我谁也不信，我就信得过大主持智能和尚。大主持，我这些东西给您怎么样？这姑他看了看在旁边一直不爱说话的这龙潭寺的大主持智能，这智能和尚大脸盘，嘟噜脸蛋，魁伟的身躯，在一坐颇有点金刚罗汉的气质。这个人很少说话，一直在这不言语听别人讲。这功夫谢不报一说这句的时候，智能和尚微微一笑。
0: 好啊，你要信得过我，那是万无一失啦。他这话说的是那么自信，说的是那么有把握。
1: 谢国说完了，冲这么说，我把这件东西先交给您，当着众位弟兄的面啊，你们可都看见了，这国宝可是我造的。
0: 谢有包一伸手往怀里边抠着半天，拿出来一个小盒，这个小盒是拿个布包着，黄布包得非常结实。这小盒一拿出来的功夫，柳青在旁边就说了，哎，我说谢有包，你这国宝自从到手之后可一直没给我们弟兄看过啊，今儿个你既然交给大主持了，交他之前让我们开开眼界怎么样啊？
1: 好，让你们看看。
0: 谢无波伸手就把这个黄皮儿给解开了，黄布皮儿解开之后里边是个金盒子，啪把这盒盖一打，谢无波说这盒也得值老了钱了，盒里边这个东西那就是无价之宝了，炸海金蝉。众位，你们知道为什么叫炸海金蝉吗？大概你们都没有研究这个，还得说赵元的赵忠人家懂，人家给我讲了。来，把那个刚刷完的碗给我拿一个来。有人拿过一个大碗来，这大碗里边盛着半碗凉水，就放到这桌子当间了。就看谢虎豹一伸手把这小盒盖打开，由在里边拿出来一个碧绿颜色的小蛤蟆，三条腿，他把这个玩意儿往这水里边这么一放，不大会儿的功夫就把这小蛤蟆周围这个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咕嘟起来了。这时候大家伙就全都围过来，黄九龄在外围蹬着个凳子，伸着小脑袋往里看，心想，哎呦，这就是炸海金蝉呐、啊，我爹寻他不着，找他不到，今天这玩意儿在这儿呢，我得想办法把他偷过来。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

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3: 深一口，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3: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4: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5: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现报，当着鲁林中人的面，拿出来自己盗取的榨海金蝉。他这也是在大伙的面前悬阅一下自己的本领，把这个榨海金蝉往这水碗里头一放，周围这些人全伸着脑袋往这瞧，最关注的莫过于黄九龄了。因为黄九龄他从黑世杰和贺仁杰的嘴里边得知，施大人这次奉旨下苏州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要查访盗取国宝的贼寇。所谓这国宝就是这榨海金蝉的。黄九龄在人群外边站在凳子上，探着身子往里边瞧，他要看看这个榨海金蝉是什么样子。一瞧这碧绿碧绿的小蛤蟆，三条腿放在那水碗里，这个水呀就开始咕咚像开了锅一样。这个小蛤蟆脊梁背上用水这么一泡，有这么三球金线，这小蛤蟆的眼睛有两个金圈。这种东西弥罗国是怎么制作的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把它放到这水碗里边，周围这个水就咕嘟，谁也讲不清这个道理。也许正因为谁也说不清道不明，所以它才称为稀世之宝。如果这玩意要放在今天呢，可能这科学家就得研究研究了，看看他这身上都有什么化学成分，有什么矿物质。可那个时候呢，科学并没有这么发达，大家伙只觉得这个东西奇怪，正因为它奇怪，所以它就值钱。黄九龄看这个玩意儿，心想：嘿，这个玩意儿真的好玩啊！啊，这小孩们放在水里边，它就咕嘟啊。要是熬粥的话，把它扔粥锅里边，是不是就能把那米都给弄熟了啊？哎，有意思！大伙看着都愣了。好东西，谢武豹，你真有本事！好东西啊，众位看清楚了吧？啊，好东西不能看时间长了，看时间长了它就不值钱了。他一伸手，又在水碗里把这蝉拿出来，把这金蝉拿出来之后，又放到那个金盒里头了。盒盖啪一合，然后拿那黄布一包一系，老主持。这玩意就交给你了，你把这玩意可替我收着。合着智能就把这盒接过来了。弥陀佛，善哉，好，贫僧把你这件东西给你好好的保存，你什么时候要就尽管跟我说。你还放心，这件东西到在我手里边，我把它放住一个地方，谁也不会把它再找到的。那当然了，正因为知道您有地方放这个宝，所以我才把它给您。好了，我把它放起来。就把这大和尚站起身来往外就走。大和尚站起身往外走啊，这黄九龄在后边就跟出来了。黄九龄心想，我得看看他把这玩意放哪儿。黄九龄跟这大和尚特熟，是这两天在这待着通过引起知道的。他怎么知道的呢？知道殷启跟这和尚非常有交情。据殷启讲啊，这个和尚跟他老爷殷洪两个人都特好，所以黄九龄呢对这个和尚并没有什么避讳，心想我就在你身后边跟着，我看你把这玩意放哪。这和尚从前走，黄九龄随后跟，就看这和尚直接奔这个大佛宝殿来。来到大佛宝殿门口这儿，这和尚驻足回身。你怎么跟来了？黄九龄心想，我小孩，嘿，我就一小装小。嘿，师傅， 我想再看一眼那小蛤蟆，您能不能把那玩意儿再拿给我，我看看啊？
4: 九龄啊，这个东西能是你这小孩子随便看的吗？这是国宝啊，价值连城。你要是一看，万一拿不住掉地下，给摔掉一个腿儿，这玩意儿就不值钱了。
3: 我掉不了地下，你给我看看。
4: 不行，不能给你看。
3: 说话间，这和尚迈步就进了大殿了。和尚进大殿，黄九龄也跟进来了。
4: 哎，你回去吧。
3: 我不，我就在这再看看，你能不能再给我瞧瞧？
4: 不能再给你看了。现在这个东西，我就把它寄放起来了。这和尚直接绕过了供桌，就来到这个西天如来佛的佛像跟前。这大佛像是个铜铸的。和尚来到这佛像跟前，用手一摸如来佛那个肚子。也不往哪那么一摁，黄九龄在旁边看着呢，就在这肚脐旁边好像有一个地方，这盒拿手那么一按的功夫，就看这个大铜佛夸把这嘴就张开了，嘴一张开刷这舌就伸出来了。黄九龄一看，耶，哎，这边挺古董的，这铜佛怎么还会吐舌头啊？接着就看这和尚把这盒就放在这舌头上，他又往这肚子这儿一摁，嘚儿，那舌头就缩回去了，夸，嘴合上了。大和尚回头看了看黄九龄，哈哈哈哈，九龄，你瞧这好玩吗？
3: 哎，真好玩，那就放到那佛爷肚子里去了。
4: 啊，他再就不出来了，谁也拿不出来了。
3: 那将来他要呢？
4: 他要要的话，那只有找我，除了我谁也拿不出来。回去吧，回去吧。啊，这和尚让黄九龄回来，黄九龄跟着这和尚就回来。回来的功夫，这些绿林中人都各自回各自的房间去休息去了。黄九龄呢，他跟殷启爷儿两个住一间屋。到这屋子里边之后，殷启就问他，九龄，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3: 刚才我去看看他那个炸开金蝉，他放什么地方了？他放在佛爷肚子里了。
4: 小孩子家的，可不要可乱乱出溜啊！我跟你讲，这龙潭寺周围可到处都有宵县机关，你要是乱捅乱动，说不定啊，就把你伤着哪儿啊！记住我的话。
3: 我知道，我干嘛乱捅乱动？我哪儿不去？睡觉，睡觉，睡觉。
4: 黄九龄跟殷启爷儿两个躺在床上了，
3: 躺在床上黄九龄可睡不着，他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的遮饼，黄九龄心里边就合计，今天晚上我干什么呢？嗯，刚才那谢虎豹说他要上苏州府公馆里边去救那赵忠，谢虎豹要去救赵忠，我随后跟着他也跟到苏州府，就像那天似的，我把谢虎豹再踹下去，把他也抓住。黄九龄又一想，他去救赵忠啊，这个事儿不太重要，他未必救得了赵忠，公馆里边有我父亲等那么多能人高人，那么多差官，他们都身怀绝技，这谢虎豹一个人就能把赵忠给救出来？哼，我看不透。另一件事儿，那就是这个炸海金蝉。这个炸海金蝉，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东西。如果我要在龙潭寺里边把这件东西能够偷出来，交给施大人，我的爹爹，我的那些叔叔大爷们，肯定都得高兴啊，都得说九龄真有本事，弄点小孩到龙潭寺里边把国宝给偷出来了。他们大家想找都找不着。结果呢，我弄到手了，这下子施大人高兴，我爹也高兴啊。我爹一高兴，我跟我爹一说，回到花家桥就把我妈给接来了，他们老两口还就团圆了呢。 对，我呀，我把那炸海金蝉我给他偷出来，这老和尚 放下海金蝉的时候，我记住他那位置了，就摁那肚子，那佛像那肚子旁边那地方，拿手一摁，他嘴就张开，张开就把外面舌头伸出来了，舌头伸出来，他把盒放里头了。我接着再一摁呢，他肯定嘴一张，那舌头又出来了，把那盒就递出来了，是这个道理。嗯，黄九龄想到这儿呢，他这个觉就睡不着了，他在这挨时间，听桥楼之上打二更的时候，梆梆嘡嘡，他自个儿蔫不敲动的，由打床上轻轻的起来了，看了看殷启，殷启睡得很熟，黄九龄由打床上轻轻的下来，穿好了鞋，这衣裳啊，刚才根本就没脱，因为他心里边有事，准备要出去。他倒着身子往外走，他看殷启，如果殷启这时候要是起来，因为你上哪去？黄九龄告诉他，我上厕所，我借着上厕所这功夫，我也得上那大佛殿去。一直到退身出门，一看殷启还没有动静，就知道他二舅没发现他。黄九龄出来之后，直接够奔那大佛殿。他一边走着，一边回头看着，生怕有别人发现他。他一看这院子里静悄悄，一点动静都没有，并没有人注意他。黄九龄就来到了大佛殿的门口这儿，来到门口这儿，他一转身又回头看了看，没人。好嘞，迈步他就进了佛殿。进了大佛殿之后，他一看这西天如来佛的前面有一张供桌，供桌上长着一盏灯，这桌子上面香炉里边还燃点着香火。嗯，黄九龄绕过供桌，就来到这大铜佛的跟前，他蹬着这铜佛的底座就上来了，回头往外边又看看，心想对，就这肚脐眼的这面这个地方，这好像是活的，有个四方的印儿，他就摁在这儿。黄九龄这么一按，果然四方的这一个小铜块咕嘟就进去一块，这一进去，这个大佛这嘴就张开了，咣，嘴一张开，刷，这舌头就伸出来了。黄九龄弄完了之后一看，他的嘴，哎，伸出来了，伸出来了，那舌头上面没有那盒，怎么没有那盒呢？啊，黄九龄这蹬着这个佛的这腿，他就又上了一层，上来之后一伸那手啊，刚够着这舌头，哎，再往上蹬，这个佛像是这个样子，他再一蹬就蹬到这手上了，蹬到佛像这手上，这可就看见了啊，不对呀，这舌头上面什么也没有啊，可能是在那嘴里头，在深处，在嗓子眼那地方卡着呢，我往里掏一下子。黄九龄伸手往里边就那么掏，往里边刚那么一掏的功夫，他忽然发现这大佛像的嘴呀，舌头往回一撤，这嘴咵合上了，这嘴一合，把他这胳膊就给咬住了，这一咬住，黄九龄想往回撤，撤不出来了，往里伸也伸不进去，这是黄九龄可惜了呀，这怎么办，这个他把我咬住了，哎，他拿手乱摸，不知道这消息机关在哪儿啊，把你松开，你松嘴啊，你，他跟这铜佛像说话，那能明白吗？黄九龄本不想让别人知道，结果咬住他这胳膊之后，他就感觉到越咬越紧，黄九龄心想要坏呀，这玩意儿会不会时间一长，这佛像那嘴使劲往下一咬，把我胳膊给咬折了啊，要那时候我残废了吗？黄九龄这回可顾不得别的了，他在这个大佛殿里边就喊去了，快来人呐，救命
4: 一喊，夜静更深，这声音传得远呢。头一个听见他喊的就是殷启。殷启睡梦之中听见有人喊救命，他睁眼一看，黄九龄没了。殷启赶忙就起来了，殷启起来了，大和尚智能也跟着起来了，另外还有几个小和尚听见声音也都一块跑出来了。殷启出来之后，直接顺着声音就来到大佛殿。一进大佛殿一看，是黄九龄，这胳膊让这佛爷给咬住了。哎呀，你这小冤家，你怎么跑这儿来？快点快点快点，不行了，这胳膊咬得太疼了。
5: 大和尚智能最后过来，九龄，我不跟你说了吗，不要你淘这个气，那种东西你是再拿不出来的。你干什么来了？你快点快点快点，这胳膊断了。等着，大和尚智能就绕到这佛像后边去了，往佛像后边绕进去之后，也不知他往哪那么一按，这佛像这嘴夸张开了，嘴一张开，黄九龄把胳膊切上了。哎呀呀，哎呦妈，哎呀，咬死我了，这佛爷怎么还咬人呢？哎呀，再待一会儿的话，我这胳膊咬折了。
4: 智能和尚转到前边看了看九龄，弥陀佛弥陀佛，九龄，这回你还来吗？
5: 我不来了，再也不敢来了，这佛爷太厉害了，我就是想看看那小蛤蟆，我寻思我拿出来自个儿玩玩，没想到这佛爷他咬我。
4: 就是，以后再不要到这儿来了，再到这儿来说不定咬着哪呢啊！听我的话。
5: 哎，好好好，
4: 殷启说，你这个小冤家，快点回去睡觉去。
5: 好，
4: 黄九龄跟着殷启回来了，这其中也有些绿林中人对黄九龄这个举动，有的人不肯理解，有的人呢也就听了黄九龄的话了，以为这是一种孩子的心理，他想要看看那个东西。黄九龄自个儿就这么想，我呢大大方方的，我就是想要看看这个小孩嘛，想玩一玩，反正我是个小孩。黄九龄跟着殷启回来接着睡觉，其实这后半夜黄九龄根本就没睡着，他还在琢磨这玩意儿怎么能弄开呢。哦，这和尚怎么又跑后边抠出去了，在后边嫩生地方他这个嘴能张开呢。黄九龄想，慢慢的，我在这庙里边，我得把它研究透，研究透了这个佛爷的机关，我就能把这宝贝给取出来。黄九龄在这琢磨着盗宝，而又没盗出来。这个时候的谢五豹呢，二更天的时候已经离开龙盘寺，够奔苏州府，他要救赵忠。谢五豹当着众位绿林之中的人，夸下了海口，卖下狼言，他说今天晚上指定能把这赵忠能给救出来。这话说出去了，那得说话算数啊，这要是今天晚上救不回来赵忠，他见了众位弟兄他觉得丢面子。谢五豹心想，我救赵忠有办法，我不直接的上监狱里边去，我先找苏州府的知府，因为苏州府的知府跟赵忠两个人情同莫逆，我找到苏州府的知府，我让他帮助我把赵忠从打那监狱里边提出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

0: 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干啥呢？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2: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活，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没钱你还想吃？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5: T 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4: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4: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

0: 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1: 我要砍死你！”
2: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莱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2: 还好看的是书，要是看到是您，天菩萨不得了喽！
4: 天，这么吓人啊！
5: 我回家可以跟王生一听哈。
2: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3: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莱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莱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6: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有没有？
7: 守护有。
8: 权威。
9: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8: 温暖，
10: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8: 动听，
11: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8: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8: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冯发贵主持召开八届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强调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高质量巡查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
7: 紧盯节点，抢工期，聚力攻坚，促投产，薛学深深入一线督导全市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情况。
6: 第15届省运会火炬在内江接力传递，
7: 停车有专区，休憩有港湾，内江全力打造暖心骑手友好型小区。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7月7日，八届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13次会议，市委书记、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和省委有关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对村社区巡查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听取八届市委第八、第九轮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情况，以及2026年上半年巡查工作情况汇报。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党中央和省委对巡视巡查工作的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高质量巡查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
7: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7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领会党百余年奋斗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从党的优秀特质中汲取奋进力量，落实5个必须重要要求，统筹推进产业体制、项目攻坚、营商环境优化、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要实干争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严抓好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学习贯彻结果。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0: 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7月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深入多个重大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度，现场梳理问题，压实责任。在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产业园，薛学深叮嘱建设单位立足川南果蔬资源优势，高标准建好智慧冷链体系，拉长农产品价值链，推动农业全链条融合发展。在安迈特科技新型高安全复合集流体项目现场，他要求企业科学排布施工计划，职能部门主动靠前对接，全力保障项目建设需求。随后，薛学深走进金岛微电子功率半导体基地、明泰微电子封装测试基地和长川科技封测设备研发制造基地三个集成电路链主项目现场。当前，内江正聚力打造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专用设备配套的完整产业链。他鼓励企业深耕主业，加大科创投入，依托成渝产业优势，不断做大产能。在成渝枢纽智算中心及人工智能配套产业项目高性能建设靶材生产基地项目现场，薛学深强调，要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高标准建好智算平台，补齐半导体材料短板，培育壮大人工智能特色产业。薛学深指出，重大产业项目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稳住经济大盘的核心抓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强化主动服务意识，以严实作风抓好全周期服务保障，施工企业要合理调配力量，错峰组织高温施工，严把安全关、质量关，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0: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7月8号，内江市田城质量险签约仪式举行，副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严把企业准入关，把质量过硬、信誉可靠的优质企业纳入试点。入选企业要把质量当作生命线，培育更多优质产品和品牌，以技术、标准、质量为核心，打造竞争新优势。同时要健全质量治理体系，做好统筹调度和日常监管，推动特色产业整体质量升级，引导更多经营主体主动参与质量提升行动。要加强全周期动态管理，建立试点企业名录库动态进出机制，提升质量认证公信力，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注入质量动能。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星火耀曙，三江同辉。7月8号上午，第15届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广场举行。采集的火种一分为三：广安传承思源奋进的红色基因，内江激荡田城赋能的发展活力，宜宾涌动长江守城的时代浪潮。这簇火种在三地同燃，共耀曙光。火炬传递活动于7月9号上午8:30在广安、内江、宜宾三市同步举行。内江在张大千纪念馆外举行火炬传递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后，首棒火炬手从大千原出发，开展火炬接力传递，途经内江国际会展中心、花萼湿地公园、何湖长主题广场等地，最终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完成收火仪式，全程约9.5公里，共传递18棒。收火完成后，由火种护卫队将内江火种灯护送至广安市奥体中心，与广安、宜宾两地火种融合。第15届省运会不仅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更承载着三重首次。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省举办的首。

0: 个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已是四川省首次采取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合承办模式，并将首次邀请重庆市北碚区代表团参加部分比赛。第十五届省运会开幕式将于7月17号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举行，闭幕式于7月28号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
1: 本台消息，内江全力打造暖心骑手友好型小区，让城市奔跑者感受满满温情。如今越来越多小区解锁暖心服务新模式，为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解决停车难、休息难、补水充电难等实际问题。隆昌市龙城官邸小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小区日均进出外卖骑手超200人次，此前车辆乱停占道、骑手无处休整等问题突出。小区物业联合党支部红色先锋队走访骑手80余人次，收集意见建议32条，因地制宜推进整改，利用闲置空地打造25平方米骑手专属停车区，可同时容纳30辆配送车辆规范停放。建成20平方米暖心骑手休息驿站，配备空调、充电插座、应急医药箱等设施，全天候对外开放，还在主大门和驿站设置2处免费便民饮水点，切实解决骑手高温作业饮水难题。龙城官邸的暖心改造是内江推进骑手友好型小区建设的缩影。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38个小区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176个小区建成标准化骑手休息驿站。市住建局表示，将持续深化物业服务提质增效行动，用心用情关爱新就业群体，擦亮田城文明暖心底色。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号三雷，天秤好自在，各位下午好。
1: 我是不是没开话筒？刚才
0: 好像是。
1: 再来一遍，天秤好自在。
0: 现在吼这么大声，是因为嫌这个直播间不热吗？
1: 阳气太足了，最近阳气特别足，没办法。
0: 晚上多出来走走，削弱一下。
1: 我跟你说，晚上我都敢来到青龙山转一圈。
0: 是吗？
1: 那阳气太足。
0: 然后再给推荐一个地方给你。哎，可以去那种啥子地势高点的地方，比如说什么玉皇冠呐，
1: 冲锋啊，玉皇冠不是上面辟邪的吗？
0: 哎不，你就是要上面去多吸一下灵气。
1: 但是说实话，我给大家说，就是我晚上到那种庙啊，就是庙宇那种，比如说什么玉皇冠啊，像圣水寺啊，我看菩萨，我一点都不害怕。
0: 不害怕，但是你会莫名的清静，就是清静到发慌。
1: 对，我一点都不清静，你知道吧？尤其是看财神，我越看越亲切。
0: 就感觉这个财从四面八方来了。
1: 对，我爱钱，钱爱我，钱从四面八方来。
0: 是，你要说钱从四面八方来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真的就应该向这个太阳公公学习一下。
1: 对，
0: 多热情一点。
1: 对，阳光明媚的，是吧？今天我真的是有一种这种感觉，我说出去以后直接烫伤啊，没有办法。哎呀，真的是遭不住啊！
0: 我跟你讲哈，这个上班真的需要勇气。为啥子？以前我们说，哎，天天开开心心的来上班干，因为可以吹免费的空调了，好开心啊！
1: 没错。
0: 好，然后这两天呢，就说，这个上班呢，确实是跟上、要命一样。
1: 那没有办法，但是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个关于上班的这件事情，真的是昨天晚上看了一个坐在马桶上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消息。前两天不是咱们那个就是2025中国科学最高奖颁奖了嘛，对不对？
0: 看这么高端的东西、啊，
1: 我昨天没有，我不是故意看的，因为这个说实话，
0: 大数据刷给你的，
1: 对、我就刷那个短视频，然后刷到了，就是他那个全称叫什么？叫2025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
0: 哦，
1: 对对对，科学技术最高奖里面有一个得奖的得主呢，就是咱们这个工程院院士奔德教授。
0: 哦，
1: 奔德院士应该是，老爷子88岁了。
0: 哎呦，
1: 昨天晚上我看了他和他做的那个就是专访啊，然后主持人过去问他。我真是觉得这么热的天儿，老爷子上班依然每天坚持往返20公里。
0: 哇，天哪，
1: 我真的是
0: 学习一下。
1: 对，我真的是，我说他不得这个奖，天理难容。
0: 嗯，
1: 而且人家做的这个贡献之大呀，对不对？
0: 是，
1: 让我们的人民空军的眼睛啊，坚如利爪。
0: 哎，是的，
1: 和鹰眼一样，是吧？雷达特别重要。
0: 其实我觉得接到这一句话说哈，就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向我们的这些院士啊，还有我们的这些英雄科学家们啊致敬。
1: 对，
0: 确实致敬完了之后，我刚刚抓住了一个重点。
1: 哎，
0: 高阳应该是嫌自己买的家应该不够远，你要学习的话，你应该买到资中去。
1: 对，你怎么说我买的成都去嘛？
0: 可以。
1: 对啊，成都的旁边嘛，是吧？
0: 谁是疯了，在成都买个房子，
1: 走路过
0: 来，成都走，
1: 对吧？我
0: 要走几天几夜？
1: 我不要命，你知道吧？命不重要。
0: 你这样，你还干脆换个职业，去跑马拉松。
1: 马拉松，我送快递可以
0: 啊。一边工作一边赚钱，
1: 送快递可以嘛？对不对？然后看这个人家怎么说，有没有阴气重的地方？我不想开空调了，空调现在白班。白班加夜班的
0: 有啊，我跟你讲，什么去女娲多的地方阴气重得很。
1: 不是，你这样，我看阴气重的地方，好像
0: 在另一个世界。
1: 不是，这个天儿真的找不到啊。
0: 是因为这个太火辣了，太毒辣了。
1: 对，你可以，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就是自己放放血。
0: 哎呀，
1: 出血
0: 要不得，要不得，
1: 对吧？
0: 给人家说这些，
1: 不是你出出血啊，把你的钱包里面的钱都给我花。
0: 这样子的话，你心头一哈就阴气重了，
1: 心凉。
0: 是，
1: 心静，它自然就凉了。
0: 哎，但是我特别需要有这种朋友在身边。
1: 我不是，你可以不把我当朋友
0: 啊，你直接输送给我就行，
1: 你就把我当个仇人都可以
0: 啊。
1: 你把你的钱给我花，
0: 我酒不要钱，
1: 对不对？你把你的钱给我花，
0: 嗯，
1: 你把你的钱给我花，你没有钱了之后，看到钱包空落落的，哎呀，
0: 这两主播
1: 心拔凉，
0: 真的是在做白日春秋大梦，
1: 对吧？我真的是啊。然后呢，人家怎么？你看，马上他就，人家草木说了，不用了，已经感觉到凉意了。是不是瞬间就凉了？
0: 是
1: 啊，急速降温。
0: 今天看球的时候还不够凉吗？
1: 不看了已经。
0: 晚上的时候还不够阴吗？
1: 不看了，我跟你说，
0: 我也没看了，
1: 我也不看了，我觉得太吓人了，你知道，这足球踢的简直和彩票一样，你知道吗？
0: 是，那确实是个彩票
1: 啊，真的是彩票。
0: 这体育彩票呢，确实是参与的时候呢还是非常开心的，然后在等结果的时候呢也非常激动。
1: 对，
0: 结果一出呢，发现
1: 心凉了
0: 啊，凉了，
1: 是吧？这三伏天最好的一个解暑神器啊。
0: 是，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参与到这种项目当中，怎么样解暑？ 种呢？其实还有一种方法，食疗。
1: 哎，对，
0: 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啊都很寡淡？就是很清凉。
1: 哎，对，差不多。为啥呢？因为天太热了，很多的朋友就包括今天中午我吃饭，食堂的饭我真的没有心思去吃了。为啥呢？因为我觉得食堂的做的这个饭啊，不是说不好吃。今天中午的饭，
0: 今天还可以，我跟你讲。
1: 对，我觉得这今天的饭特别好，但是我真的我觉得因为天太热了，
0: 是
1: 那个就是驴吧，那个吃牲口那个人吧，是吧？天热了以后他就不吃食，
0: 是吃食。
1: 对啊，他就不要这么重口，就是他不喜欢吃东西了。你知道，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家狗这两天都不吃饭了。
0: 那吃啥呢？
1: 所以呢，
0: 霹雳板、
1: 就是、真没办法，
0: 就哈点气。
1: 他也不喝，一不吃不喝的，你知道，倒不是生病了，就是太热了。空调开一会儿就开始吃
0: 了。哎，那是不是因为你没给别个整对哟？
1: 不是，就是太热了，就是真的是太热了，
0: 纯热。
1: 然后今天中午就是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溜达了一圈，然后我就走了。走了以后，我自己到外面去吃了一个那个万达那边不是特别有一家牛肉粉特别出名嘛？特别好吃。
0: 无忌牛肉粉，
1: 哎，对，一看你就特别喜欢吃，
0: 那必须的
1: 啊！无忌牛肉粉，
0: 反正就是在我的那个外卖清单里，不是话就是啊，这无忌。
1: 哎，
0: 这两家我觉得应该要给我分点红。
1: 对，
0: 说实话，
1: 我真的，我因为他们家第一个分量特别大，
0: 再有一个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那个啥子，我们家的糟辣椒的味道。
1: 哎，对，
0: 安逸呀。
1: 然后我今天中午我去吃的时候，我没有要他的那个辣味的，我要了清汤的，要了一个大份的牛肉的24块钱清汤。然后他们家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他们家有一个啥呢？就是可以自己加薄荷，
0: 哦，
1: 因为这个天吃点薄荷
0: 是解凉啊，解暑啊，
1: 解暑特别舒服。
0: 是，
1: 然后他们家那个薄荷还这两天还干嘛呢？还冻在冰箱里面，冰薄荷。
0: 哇，天
1: 哪，
0: 好贴心哦！
1: 而且他们家里面就是他们的那边那个泡菜也是冻在冰箱里面，就是一碗那个。
0: 他们有那个免费的稀饭的吗？
1: 哎，今天这两天没有，因为没做，不好存放。因为他那个稀饭容易这两天太热了，
0: 馊吗？
1: 容易馊啊！然后呢，吃了不新鲜。
0: 其实老板还是有办法的，放点冰块在里边吧。
1: 我觉得他也别做了。
0: 前两天我还刷一个短视频，说这个路边摊哈、卖绿豆沙的，然后放了1块。你现在大家应该喜欢解暑噻，啥子噻？就拿那种超级大瓶的那种啥子百事可乐呀、可口可乐呀、芬达呀、雪碧啊那种
1: 冻
0: 冰片儿，
1: 冻瓶水，
0: 装清水，对，然后冻成那种巨大的冰坨坨，
1: 对，冰坨坨，
0: 然后放在里面，反正外面洗不洗不知道，反正就是
1: 那肯定不洗，
0: 就是降来降。去你晓得那个绿豆沙本来它就要红烤烤的噻、但是你放了这个瓶瓶进去，你发现了颜色更不对，就感觉它那个沙呀翻得过头了、就是有点像那种啥子洗碗汤汤最后洗了十几把遍的那种。然后后面
1: 哪一家
0: 我是吃还是不吃？
1: 哪一家华华？
0: 老板这个颜色看起不对呀、不，华华的那个是正宗的哈，我们肯定要给华华代言的。
1: 华华是你的挚爱是吧？
0: 挚爱，说不得，说不得。
1: 除了老公之外就是华华。
0: 你别这样讲，还有无忌，
1: 还有无忌。
0: 好了，今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大路段通行状况良好，桥梁车辆有序通过。接下来是田城资讯。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关于有丁路乐贤大道部分路段占道施工的通告，为确保市中区城南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根据相关规定决定对有丁路乐贤大道部分路段实行道路施工。施工路段为三处，有丁路从滨河三街到内江二中城南校区大门处，乐贤大道从乐贤大道与滨河一街交叉口以北55米至有丁路处东半幅，乐贤大道从内江实验小学以南75米至市中区乐贤人民法庭以北100米处东半幅。施工时间从7月13日开始，分段延续至12月中旬左右。施工期间若有丁路和乐贤大道发生拥堵，原经乐贤大道至乐江西路至排漏路往返市中区和乐贤片区的过境车辆可经乐贤大道至石阳大道通行，原经排漏路至乐江西路至乐贤大道到达乐贤片区或从乐贤片区出发的车辆可经石阳大道至乐贤大道至丁河二街至凤安路至有丁路或凤翔街通行。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1: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的，这是上午的5:53啊，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酸的
1: 天赞好吃的。
0: 对，下午好，我是打了鸡血的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已经热趴了的，你知道吗，高阳。
0: 是，你知道为什么打鸡血吗？是因为如果你再不给自己打鸡血的话，在这个空间里边一定会睡着。
1: 哎，真的。
0: 就是睡着可能在这个季节听起来有点荒谬。
1: 对，直接就晕过，这不是睡着就晕过去了。
0: 就是你知道以前有一个项目吧，很流行，大家说哎呀你要去食起啊，喝好呀。饥寒增官塞，关键是你入手还要花钱，我们现在不用花 钱，我们还挣钱呢。
1: 对，关键是就是没人管我们的死活，没有人管我们的死活。
0: 说起来真惨，
1: 哎呀，都是心酸啊！你看这个做节目做得好的这些主持人吧，节目都被安排了上午也不是很热。
0: 其实这个时段也还可以，
1: 对吧？都被安排到了上午，你知道上午呢不是很热，直播间呢也
0: 就经得起热的都安排在下午。
1: 对，就是不要命的都在下午
0: 啊。我还是要的哈，我的求生欲望很强的。
1: 你求生欲望强，但有人给你一条生
0: 路，就是要谋财害命是吗？
1: 对啊，就先谋你的财，再先害你的命，你的命害了以后，你的财自然就是他的了。
0: 可千万别这样说，我生怕一语成谶。哦，别是这样的啊。
1: 哎，然后看人家花草木说，杨仔等会儿下班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直接冲进游泳池跳下去，衣服都不换哈。
0: 然后他就非要让大家看到他的那个身形是吧？一定要透着光的那种。
1: 没必要，我怎么刚宰出来的猪肉吗？透着光还
0: 爱是一道光。
1: 然后魔兔说，杨仔在上半个小时班就下班了哈。那确实，半个小时以后呢？
0: 后面国庆国民还有35分钟
1: 呢。我们35分钟哈，大家一定要严谨哈。我们是主持人，
0: 是
1: 完了以后呢，这个。一帆风顺啊，内江甜城一帆风顺。他说，杨兄把我的老家推荐给大家去游玩，这个天儿你的老家特别适合，
0: 是斗坎瀑布。
1: 斗坎，哎呀，真的是。我有一个想法，
0: 我觉得玩的哈还是要注意安全。
1: 哎，对，玩水注意安全嘛。他那儿专门有这个玩水的地方，因为斗坎瀑布呢，它做的比较就是夏天，好像斗坎是在威远，哎，市中区吗？威远。
0: 东兴去吧，
1: 东兴去，
0: 我也不知道，
1: 两个都没说，
0: 反正我也没去过。
1: 那个一帆风顺，给大家来说一下，它到底是在哪个位置？是在县区哪个县区？我记得好像是在威远那边，
0: 我记得是在东兴区。
1: 东兴区哈，反正大家给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上次去过一次，就是它那个地方还做的比较，就专门适合耍夏天。
0: 哎，其实你要说到跟这个节目相关的话，我觉得哈，现在在各大那种很凉爽的景区去卖点凉粉凉面，应该搞到死。
1: 哎，你弄点汤水水的，是不是？
0: 哦，弄点汤水。哎，你要说汤汤水水的话，我要跟大家说一个我们家里的故事啊，
1: 什么
0: 就应该是我朋友的故事。你每次去他家吧，他们家最擅长的一道菜你知道什么呢？就是一个非常没有含金量的菜。
1: 这是什么菜？
0: 就是一顿乱炖。
1: 就炖汤嘛。
0: 就是因为也每到那个像这个月嘛，或者是下个月的时候最热的天气，我们就很喜欢组织到一起哈，比如说哎亲过家呀，亲过公司
1: 啊，
0: 结婚了都有孩子
1: 啊，都有孩子。
0: 然后呢，我们就去贵州避个暑
1: 啊。
0: 然后去他们家里的时候呢，因为他们也在那边也有房子嘛哈。然后我们就去住他家，住他家说今天我来整一个菜耶。然后每次你进去发现都是同一道菜，在煮四季豆儿，煮南瓜，煮玉米。
1: 他们家是没有炒锅吗？
0: 还煮点白菜。因为贵州当地人很喜欢这样吃，他们的一个我讲的是一顿乱锅汤
1: 啊。
0: 但是这个是贵州省的省汤，
1: 就是东西，这咱不是这个省汤，它是那种叫素瓜汤
0: ，
1: 素瓜汤嘛。
0: 对。
1: 然后我今天看到一个评论说那个夏天喝汤，喝什么汤最凉爽？有人说是篦子汤
0: 是啥子汤？
1: 真的是
0: 啥子汤？
1: 篦子汤啊？
0: 是啥呀？
1: 没有喝过吗？
0: 没有。
1: 就皇后给安陵容喝的那个汤。
0: 哦天哪，你喝的是毒药吧？
1: 皇后给安陵容喝的那个汤嘛，就是篦子汤嘛，就是那

0: 喝了以后，其实透心凉，心飞扬，你知道吧？
1: 是
0: 雪碧，我要喜之郎，你知道？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天哪，一下打了好多广告，这广告商会乐死。
0: 那必须的。然后给大家来说一下，刚说到的这个避子汤，那、啊、不是那个素瓜汤，
1: 素瓜汤，
0: 素瓜汤哈、啊，素瓜汤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1: 就是南瓜是猪脚啊，配、角是啥子？就是我们讲的包谷。
0: 哎呦，
1: 然后再来一个配角，就是还要熟熟的不得了那种，就是刮你的那种，就是刮油的那种四季豆儿。
0: 四季豆啊，四季豆我觉得不是很素呀。
1: 但是呢，我跟你讲，
0: 这玩意儿、
1: 这个东西必须要配什么呢？
0: 大蒜啊、
1: 必须要配那个贵州当地的糟辣椒，打个蘸碟要安逸。
0: 不是四季豆，不是说你弄个大蒜才能吃吗？
1: 是吗？乱讲。像我们那家，你看到过哪家炒四季豆炒大蒜？
0: 不是四季豆，你不炒大蒜会中毒的呀？
1: 是吗？不会吧？
0: 啊、怪不得我说每次在
1: 煮透了就好吧。
0: 我每次在那个饭店吃完四季豆都不，他们不放大蒜以后，我都有点头晕。
1: 哦，开始有点在毒入身体了。
0: 哎，对，然后看到一帆风顺说，跟大家说一下哈，我老家有农家乐，60块钱可以玩一天，
1: 60块钱
0: 一天、啊。
1: 是吧？你该不会是农家乐老板吧？
0: 真的是太贵了哟。
1: 啊、嗯，是我们去的话，我觉得
0: 我只能接受6块钱。多一块钱我都不给。
1: 但说实话，按高阳的这个脸皮的话，我觉得是一分钱都不会出的。
0: 我6块钱我都逃单，你知道吗？
1: 哦，对对，
0: 就后面顺着那个水，反正我会游泳，我就顺着斗坎瀑布我就游走了。
1: 是游到哪里？游到下游去？
0: 逮都逮不到，直接上沱江。
1: 你是鱼圈吗？
0: 蚯蚓
1: 啊，是一溜就没在了。
0: 对，就是溜到哪？溜到贵州去喝素瓜汤去了哈。
1: 啊，是。
0: 但是真的夏天喝点这种的，就是
1: 清热嘛。
0: 哎，很清热，是不是很下火？
1: 啊，对。
0: 像刚才我为啥我说我到那个哪儿去吃了一个到无忌去吃了个牛肉粉嘛，然后看那个灌口水娃，他说
1: 吃肉，
0: 灌口水娃说这是电台直播吗？是的，电台直播哈，我们这是正规的直播哈。
1: 是看到高阳的脸，发现感觉有点擦边。
0: 虽然说你觉得我长得像男团的这个男一号，但是呢，我真的不是
1: 男团。怎么给自己这样贴金呢？还
0: 没有办法，我只说一个事实。
1: 是吗？
0: 是的，你看，
1: 赶紧进来看一看吧。
0: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是男团的男一号，你见过哪个男团的男一号的直播间只有6个人？
1: 对，我见过。
0: 嗯，
1: 你赶紧去看一个那个博主叫袁书童，他就是那个男团里面是唯一会有点，就是会有点出挑的那个人。对对，但是他非常搞笑，
0: 就是他直播间只有
1: 6个人。就夏天如果你觉得不开心的话，你可以去找他。
0: 然后他还问了一个问题，口水娃，他说哪个台要用收音机听？你在内江的话搜1027啊，102.7，
1: 是
0: 你暂时搜一下，说不定以后他就搜不到了，知道吗？
1: 乱讲，一定会存在的。
0: 以后他就搜不到了，
1: 是存在即合理
0: 啊。然后
1: 就是只要我们在的地方，就一定会有。
0: 然后人家话怎么说？你跳了那个篮球舞，就是男团男一号，就是唱跳 rap 篮球那个人。
1: 不行，他的脚、他的膝盖吗？还是腰杆有点不行？
0: 没事，跳一下就可以了。我的腰是可以的，男人不能说腰不行，知道吧？男人得强肾，你知道吗？
1: 那你不是之前才讲了吗？
0: 我现在练，我
1: 说哪儿不行，然后呢，这个篮球打不了，所以他更不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当男团的一号。
0: 没关系，只要在心里面是男团，就永远都是。然后
1: 只要你
0: 口水蛙又说了，没在内江啥？哎呦，
1: 我都不敢接话了。
0: 没有，只有在网上听了。你在那个云听里面也可以找到我们。
1: 嗯
0: 啊，在云听里面
1: 当然也可以去下一个爱内江的客户端哈，里边有我们整个内江的
0: 或者
1: 各大信息，
0: 对，或者、
1: 就是、各路八卦都有。
0: 对，或者你关注那个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找到1027的直播间，也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
1: 没错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大路段通行状况良好，桥梁车辆有序通过。接下来是田城资讯。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关于有丁路乐贤大道部分路段栈道施工的通告，为确保市中区城南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根据相关规定决定对有丁路乐贤大道部分路段实行道路施工。施工路段为三处，有丁路从丁河三街到内江二中城南校区大门处，乐贤大道从乐贤大道与丁河一街交叉口以北55米至有丁路处东半幅，乐贤大道从内江实验小学以南75米至市中区乐贤人民法庭以北100米处东半幅。施工时间从7月13日开始，分段延续至12月中旬左右。施工期间若有丁路和乐贤大道发生拥堵，原经乐贤大道至乐江西路至牌楼路往返市中区和乐贤片区的过境车辆可经乐贤大道至石阳大道通行，原经牌楼路至乐江西路至乐贤大道到达乐贤片区或从乐贤片区出发的车辆可经石阳大道至乐贤大道至丁河二街至凤安路至有丁路或凤翔街通行。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9: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逆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4: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天成好，制作二，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夏天还挺爱喝汤的金鱼。
0: 大家好，我是大羊羔羊。然后看到那个废口水娃，他说斗砍是内江的吗？主打耍傻子呀。
1: 刷水
0: 啊，就是你可以，你玩去了你可以耍我
1: 啊，是吗？
0: 我们一起在水中嬉戏。大王来抓我呀！
1: 我妈呀，你怎么性别都变了？
0: 哎呀，是吧？你有玩了，你管他什么性别的，你知道吗？
1: 不是，你看他玩的多开，
0: 开心就可以了嘛，是吧？
1: 玩的太野了，
0: 大家压力这么大，是不是？偶尔释放一下又怎么了嘛？
1: 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哈，这个内江的文旅应该让你去带个盐，
0: 不是内江的甜女应该让我去带个盐。
1: 是你当时为什么大码女装就不上呢？
0: 没办法呀，怪他们算分算的时间太长了呀。
1: 但凡你去换一个大码女装，我们俩都不至于说这么久。
0: 我跟你说，那天
1: 我们就可以好好来欣赏你身上。大码女
0: 装那天我跟你讲，他们就是听到了我的这个梗。那天我专门问了李总，你知道李总说了，你就是应该去换上，应该给你准备
1: 死啊。
0: 那天就把那个大萌就说了一顿。
1: 哎，我当时为什么跟你搭档的时候我没想到这一茬呢？
0: 你看，就是
1: 我提是提了一嘴，我记得，但是我就没有怎么说，哎，你怎么不去，是吧？就是隔壁那个什么的那个换衣间里边试衣间里边去换一套。
0: 嗯，必须的。我跟你说，我只要换完了，我必须要把李总拎上来。
1: 我跟你讲哈，在我旁边这个租博，他租搭一个啥子？嘴嗨。
0: 我跟你说，
1: 因为一到那个时候呢，你别说这种话。
0: 我跟你说，根本不可能啊！大家都知道，你像包括你那天，
1: 大家都知道高阳爱穿女装，
0: 大家都知道，你知道吗？
1: 也爱换装。
0: 就是、我玩的，我只要玩起来，那就嗨得很。我跟你讲，
1: 是，就生怕自己已经忘了自己还是主持人的身份
0: 啊！何止呢？我
1: 是，所以就每次一关这个话筒啊，我就觉得危险，危险，好久不见。
0: 主要就是和大家打成了一片，你知道吗？然后这个费口水娃，他说之前知道内江牛肉面、大千故里、这个碑林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范长江故居
1: 纪念馆
0: 、
1: 是的，其实内江玩的现在越来越多了哈，
0: 对对，
1: 欢迎大家来到内江。
0: 还有梅家山交通广播找高阳，记住找高阳的时候一定要带两杯奶茶。
1: 他要在这个还在水里头去找你，他在这里肯定找不到你。
0: 不是你送奶茶，你可以随时都过来，
1: 是吧？
0: 知道吧？
1: 昨天不是才想让然哥来背这个锅吗？你怎么今天就要自己去接奶茶了呢？
0: 帮然哥接的嘛，你知道吗？
1: 帮然哥接，然后最后然哥要把这个茶拿给你。
0: 然哥今天批评我了，说昨天怎么没有要到，你知道吗？
1: 一盒要的时候都要一杯吗？
0: 不行，只能要两杯，你知道吗？就是锅让他背，奶茶不能让他喝。
1: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节目老要这个奶茶吗？是因为我们脱水了。
0: 哎，没办法，太热了。
1: 所以我们刚刚说好的，一到这个点儿的时候，领导都下班了，我们就大喊一声热死了。
0: 领导说，
1: 哎，你怎么不说了呢？
0: 没有，我这会儿在想，我在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想，领导这会儿会想，热死了，关我什么事？我已经下班了。
1: 所以牛马还是应该好好的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
0: 终究是牛马。然后看到这个红狮教育大黄老师来了，是我的粉丝。大黄老师，就是我要报考，知道吧？赶紧联系我，知道吧？
1: 是，
0: 就
1: 是，你别报考了，现在最主要的是今天晚上吃啥，今天晚上喝啥。
0: 我先把学习的事情搞清楚了，然后再搞清楚这个吃什么。
1: 你在前面20年你都没搞清楚，你咋在？你想在你当节目当中把这个学习搞清楚
0: 啊？没办法，跟着大家就是要学习的嘛。你看，我们都到斗砍，
1: 今天这档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做梦。
0: 倒也可以，你知道吗？就是做梦，如果说你要是
1: 就是能够在梦里边开心一下，也还是行的。
0: 对呀，啊，如果梦里面你稍微凉快一点，我觉得也
1: 就生活不至于那么苦，
0: 也非常好啊，对不对？你梦里面能凉快一点，现在你不要让我这么热，是不是？你
1: 做是啊，
0: 做梦把自己
1: 怎么回事吗？
0: 做梦把自己做凉了，好像也不是很好。
1: 哎，但是我跟你讲，人与人之间的那个需求就是不一样。
0: 哎，
1: 有的人呢就喜欢在夏天，哎，进入到这个桑拿房里边，可是呢，我们又想吹吹空调，对不对？
0: 对，最主要就是你能够通过一些食物让自己的心境静下来，或者说能够让自己去去火，我觉得
1: 哦，一两次讲的话，我突然就想吃了个这个食堂最喜欢做的一道这个汤，应该是
0: 胡豆瓣汤。
1: 不，夏天家人家还是换了哈，
0: 啊，
1: 哎，换了个稍微贵一点那种，
0: 哎，
1: 南瓜绿豆汤，
0: 啊，南瓜绿豆汤我还觉得不错，就是
1: 甜甜的。但是我提个小小的要求，
0: 可不可以
1: 白糖少放点？
0: 对，不要放糖。
1: 对，毕竟大家现在身上的那些肉哈，都是油，这个油吃多了造成的。
0: 我那天给那个师傅说了，我说你们做这个南瓜绿豆汤的时候呀，就不要单独放糖了。那个南瓜挺甜的，我
1: 是因为那天我打好了这个汤回去嘛，
0: 啊，
1: 然后我婆婆妈就在跟我孩子说，
0: 啊，
1: 她说：“哎，杨儿快来喝糖汤咯，天天呢。”后面我就喝了一口，我说：“看妈妈也喝了。”然后结果喝进去那一口，差点给我喷出来。
0: 哎，
1: 我说这哪里是甜甜的？
0: 对，真的是
1: 那是甜。我跟你讲，甜死个人。
0: 对，太甜了。然后享受孤独，他说：“没想到大洋放得这么开，那必须放得开。大妈女装凑起来，你知道吧？”
1: 是他现在只差一个动作，就是拉开自己的那个，撕开自己的衣服，
0: 撕开天空的乌
1: 云。哦呦，天哪，好多一串，
0: 哎，是不是
1: 浮在天空中？
0: 那是然哥。
1: 这然哥天天在那儿躺枪，
0: 啊，然后人家话怎么说，师傅说你们当牛马太辛苦了，给你们点甜。然后，唐姐说甜橙当然要吃糖了，但是我跟你说你不能太多了吧，你吃

0: 吃糖吃出来有问题了，是不是？
1: 你要说甜的话，我真的，我此时此刻非常想给大家放一首，就是甜的着不住的
0: 啊，叫什么？叫
1: 甜甜的，
0: 甜甜的什么什么？
1: 你们听过啊？我们小朋友一定要听的一首歌呀。
0: 我没听过这首歌，来听一听吧。
1: 你想听吗？来吧，
0: 来自周杰伦的
1: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哈，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当中能够感觉到一丝丝清凉。
0: 哎，是的，
1: 那是爱情的味道飘向了你啊，
0: 感觉不错啊。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5: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6: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大路段通行状况良好，桥梁车辆有序通过。接下来是田城资讯。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关于有丁路乐贤大道部分路段占道施工的通告，为确保市中区城南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根据相关规定决定对有丁路乐贤大道部分路段实行道路施工。施工路段为三处，有丁路从丁河三街到内江二中城南校区大门处，乐贤大道从乐贤大道与丁河一街交叉口以北55米至有丁路处东半幅，乐贤大道从内江实验小学以南75米至市中区乐贤人民法庭以北100米处东半幅。施工时间从7月13日开始，分段延续至12月中旬左右。施工期间若有丁路和乐贤大道发生拥堵，原经乐贤大道至乐江西路至排漏路往返市中区和乐贤片区的过境车辆可经乐贤大道至石阳大道通行，原经排漏路至乐江西路至乐贤大道到达乐贤片区或从乐贤片区出发的车辆可经石阳大道至乐贤大道至丁河二街至凤安路至有丁路或凤翔街通行。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5: 北京下午的6:21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哈智友号三雷
6: 天秤号车长。
5: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6: 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
5: 是的，最后一个时段了，要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关于这个夏天家贼吃了吃啥子吃不下，吃啥子只想喝碗汤。
6: 哎呀，来点汤汤水水的吧。
5: 啊、
6: 是
5: 刚刚说贵州省有他们的省汤，其实我们四川省也有自己的省汤。
6: 哎呀，除了糊豆瓣都是省汤啊。
5: 是吧？
6: 糊豆瓣儿简直。
5: 一年四季真的省汤。就是各式各的代表，
6: 哎，
5: 你比如说冬天加嘛
6: 羊肉汤，
5: 哎，夏天加的话南瓜绿豆汤。
6: 对，
5: 其实我觉得哈，四川还有一个汤，我觉得可以叫做省汤。
6: 哎呦，
5: 就是小的时候你特别喜欢吃的，
6: 嗯，
5: 特别喜欢喝的，虽然说还有点寡淡，啥子都没得，就只有汤，那叫米汤。
6: 然后你看这个费口水娃，他说糊豆瓣汤还可以。
5: 是啊，谁说不是呢？
6: 来，他不是我的好朋友，把他请出去，知道吧？
5: 没事，谁先看给你当好朋友？
6: 这会儿先把他拖出去暴晒五分钟。
5: 别，这是酷刑、
6: 嗯！谁告诉你糊豆瓣汤好喝的？我再次声明，高阳喝糊豆瓣汤不共戴天，有他没我，有没
5: 我，
6: 有我
5: 没他。投一票，我说我喜欢喝糊豆瓣汤，
6: 嗯，知道吗？
5: 哎，但是确实，我跟你讲，
6: 美黑吗？
5: 在四川。就是糊豆瓣汤，虽然闻起来臭啊，就是因为
6: 喝起来也臭、啊，
5: 但是喝起来的话还挺香的，
6: 还真的是。
5: 像前天我们那个食堂不是做了那个糊豆瓣汤吗、
6: 嗯？
5: 然后我端回去的时候，我婆妈说：“哎呀，我觉得夏天这样哈肉吃不下去，我觉得你们这个食堂的这个糊豆瓣汤还多好喝。”
6: 对，你看白广，
5: 因为那里边那个酸菜它就是解腻的。
6: 你看，
5: 对对
6: 你看白广说上回喝糊豆瓣汤一碰嘴直接吐了，喝不来。你看很多人的嘛，然后
5: 很多人也就只有一两个。
6: 对，口水娃说臭的，臭的呀，对吧？
5: 喜欢喝糊豆瓣汤的。出来赶紧给刚阳说一说、
6: 啊、
5: 这是好喝的，
6: 这真的是臭的呀，我跟你说那真的
5: 是
6: 就是臭的没法
5: 臭也怎样我就爱
6: 啊，就跟那个厕所咬出来的一样，真的是
5: 来你不喝你比到你的嘴巴
6: 真类似不好喝呀、
5: 哎、但是有一个东西
6: 哪个发明的
5: 有一个东西哈，我相信大家应该还是会喜欢的、嗯、就是不管是哪个季节、
6: 哎、
5: 就是蹄花汤。
6: 哎呀，
5: 蹄花汤你虽然说想起来会有点腻、嗯、但是呢、
6: 啊、
5: 但凡那个蘸水哈。

0: 得好的话，
1: 对，真不腻，
0: 真的不白。
1: 而且我在成都特别喜欢去到一家蹄花店去吃，
0: 下次来我家吃，我老公做蹄花汤爆好喝。
1: 老公在里面涮了一下，是
0: 我老公说，哎，这些同事全部给你整点毒，尤其高阳这种啊，跟我老婆反着干的，
1: 一记砒霜，你知道吗？要死你哈！
0: 怎么可能？大家都是关系很好的。
1: 然后你看小笨蛋说，糊豆瓣酸菜粉丝汤、糊豆瓣酸菜滑肉汤超级爱，
0: 真的，
1: 把它也拖出去暴晒五分钟，
0: 就是酸酸的，嘎，然后有点那种啥子清香感在里面
1: 啊，然后
0: 又不腻。
1: 白广还说了，白广说我喝不来，还以为自己是味觉出了问题，再喝了一口还是难喝。我也是，我闻的别说让我喝了，我闻到那个味儿，我都无从下嘴呀。
0: 以前我都想批评他的，自从高阳说了之后，我觉得不是汤的问题，
1: 是我的问题，
0: 是他的问题。
1: 怎么？我平时闻那个味儿闻的太多了。
0: 因为他在我们食堂哈，就是十道菜，他可以讲出9.5道菜都是有问题的，
1: 口碑塌房了，是不是？
0: 所以说你要去问，比如说你要讲我们的食堂到底好不好吃，到底啷个能吃，你问高阳一个人不得行，因为他太极端了。
1: 你问马然也不行，你问然哥更不行，你
0: 就问本地人吧，问金鱼这种吧。
1: 你问然哥，然哥在然哥的词典里面就没有不好吃的东西
0: 啊。然哥觉得可以啊，
1: 我觉得可以啊，只要
0: 我觉得还不错、啊。
1: 然哥就是这样，然哥和李妹儿他都是这样的，只要不是自己做的，哪怕是粑粑他都觉得香。
0: 哎，你别这样说李妹儿，虽然说李妹儿，
1: 李妹儿现在在海边，他听不见的，
0: 听不到吗？
1: 啊，他听不见，我今天看他发朋友圈，他在海边浪。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海边的沙滩浪。
0: 你哪个年代的？你怎么啥歌都会？
1: 前段时间抖音不是特别火的吗？然后真的，我就说糊涂板汤真的是我此生的就是宿敌啊！这一辈子就绝对找不住那个啊！
0: 是那也。
1: 然后花草木还说了，说今天太晚了，明天给你们点冰粉
0: 啊，是不是？
1: 那必须的，明天
0: 冰粉必须要手搓的那种，
1: 必须的。我跟你说，花草木
0: 冰粉我们是不吃的哈。
1: 那花草木那个明天你不点的话，我跟你说，你不点的话就算了嘛。
0: 想危险也想起来，要都暂停。
1: 但是我对你的爱，
0: 现在下班停的越来越多
1: 啊。但是我对你的爱是真的
0: 啊，是有多浓烈呢？就是体现在明天到底点不点的事情。
1: 不是，我对你的爱是真的。今天翻花草木的牌子，酒送给你。
0: 好，送给他。今天星期四了嘛，
1: 对对，
0: 送两瓶尖装出去。
1: 哎。因为很久，说实话，人家花草木基本上每天都来，很久也没有给别人送过酒。
0: 你知道高阳怎么想的吗？反正今天我酒是送了，你明天不买的话，我跟你讲，我看你敢不敢来领。
1: 你不要把这个说出来，你知道吗？
0: 你就是这种人呐！
1: 你挖个坑，你让他自己往里面跳嘛。
0: 但是跳人要跳得明白嘛。
1: 有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吃人家的嘴软，拿人的手短。
0: 是，反正
1: 他这会儿是又吃又拿的。
0: 那意思说你还没有垫两天？
1: 不是。你看他拿回去是不是得喝嘛？
0: 啊，
1: 你又吃又拿的，
0: 那你要干啥？你直说。
1: 那你这欠人情，你欠大方了。
0: 我懂他的意思了。你看他就真的需要我这样的一个搭档哈，
1: 对吧？
0: 他的意思是冰粉他就不喝了，意思要加点档次，他要喝奶茶，是这意思吗？
1: 都要。
0: 我天哪，你熬不得！
1: 哎呀，
0: 虽然说我们只是说经过嘴巴说了送一下酒，嘎，但是个酒确实不是我们两个掺的。
1: 哎，
0: 确实它是一个好酒，四菜一汤，来瓶尖装，小瓶尖装，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对，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哦，对的，还
1: 是全是高粱。的精华呀，你知道吗？
0: 天
1: 哪，
0: 我突然一下觉得这个酒不
1: 拉丝，
0: 不怎么想喝了呢。你好恶心啊，人家要吃饭了。
1: 那个酒越浓烈
0: 它
1: 越好，
0: 他对你的感情是拉丝的。
1: 对，拉丝，你知道，来一个拉丝的。
0: 你们拉过来给他当搭档。我看谁来。
1: 然后那个
0: 我现在要赶紧安全的下班了。
1: 那个人家总不说明天要是不来直播间多不好意思，你知道。
0: 是，我跟你讲，明天高阳一定会准时准点的。
1: 不是，你来不来不要紧。
0: 点不点很重要，
1: 对，你的人不到，礼必须得到。哎，对不对？
0: 我跟你讲，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的人很多哟。万一突然又窜出一个主播说，我见者有份，我听者也有份。
1: 对，大家好，我是然哥。
0: 大家好，我是高远。
1: 高远
0: 怎么性别也变了？
1: 就在门口，你怕不怕？你
0: 这两个人真的，我觉得回去给高阳点杯奶茶嘛，天天点你们两个啊。
1: 真的是。然后你看那个白广说一语道破高阳的小心思，然后口水娃说杨你戴手套了，室内防晒，这个是啥？这个是冰袖，知道吧？就是还有人说我穿了个丝袜的，真的是你这样把丝袜。往嘴上不是往手上套，
0: 你知道高阳的心机有多重吗？
1: 啊，
0: 他明明知道这个直播间里边很热，我今天就非要再穿一个袖子来。
1: 对，没有他
0: 就要告诉领导，我真的是热的遭不住了。
1: 对，我真的是等会儿我就因为穿了这个冰袖，我中暑了，你知道。
0: 但是你在摇来台的时候没看出你一点中暑的迹象，
1: 没办法，就像老年人早上挤公交车一样嘛，说挤的时候没见过他有多弱呀，你知道吗？就感觉是不是啊？
0: 就是该在能干的时候就会能干起来，
1: 对啊，必须这个拉丝的吻，今天要送给这个我们的商家哈。
0: 你拉不拉丝那是你的私事哈，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公事，就是清风之家专门出甲醛的一家公司，本地人本地品牌，分享给大家。因为在内江有10多年的历史，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及喷剂入驻许多家庭还有企业的选择，所以说如果。

0: 说要搬新家嘞，噶不要省这一笔小钱、哎，因为一笔小钱花出去，赢得的是大的健康，
1: 对，健康
0: 是吧？冠军代言冠军品质，记清楚他的电话0832-2198-315-2198-315，你看吧，我们的金锁金锁，有说到了下班时间了，
1: 没事，然后
0: 有点舍不得呀。
1: 然后王同学说，领导以为你冷，领导会这样的，我会给他解释，就是因为太热了，把神经热坏了，你知道吗？嗯、就感觉有一丝丝冷，
0: 所以这种病了的人要现在赶紧下班了，
1: 赶紧下班。然后任耀灿我们说明天我来拿酒，顺便给你们把冰粉供上吧，那必须的哈。
0: 哎，你刚刚不是这样讲的、啊？
1: 继续，还有那个奶茶。不要忘了，我给你提醒。
0: 清爽点的就可以了，清爽点的可以了。
1: 我只是提醒一下，就是奶茶不要加糖啊，那个原口味就可以了。就是它有个选项叫不额外加糖。
0: 赶紧给他把话筒关了，越提越恼火 啊！
1: 不额外加糖啊！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哈，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等着你的冰粉哈，拜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

0: 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2: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3: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5: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功能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0: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做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7: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8: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

0: 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七月六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

0: 六旺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岩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1: 从八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九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0: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敬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2: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3: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都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0: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4: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5: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7: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避风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8: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立昭：
9: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8: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0: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1: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涵闸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2: 要看这个江堤会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7: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6: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7: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9: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单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8: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

0: 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4: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3: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5: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2: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6: 其他国际消息，

0: 俄罗斯八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1: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播放节目，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人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截至7月9号，通过自治区财政国库向南宁市、贵港市、防城港市、钦州市等严重受灾地区累计调度库款2.16亿元，全力支持相关地区做好应急抢险、受灾群众救助及灾后重建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当前广西364家重点保供企业已根据市场情况增加商品库存，可保障米、食用油、肉、蔬菜、方便食品供应41天、23天、8天、3天、7天以上，可满足市场应急需求。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等部分受灾地区配送受阻问题，广西商务厅对接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需求，引导商贸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组织开展物资捐赠。目前广西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此外，针对广西多地遭遇的持续性强降雨及洪涝灾害，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与深圳市职工福利社迅速响应，紧急联动，于7月8号共同调配首批生活物资驰援广西受灾区域，并根据实际需要配合各方力量进一步参与后续援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日前正式出台，聚焦制度创新、质量品牌提升、产业提质升级、国际互认协作等方向，推出9项改革举措，进一步增强上海在全球检测认证网络中的节点功能。新一轮热浪对法国的

0: 影响持续扩大。当地时间9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8号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的运营。当地时间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7号在执法行动中枪杀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正式拉开帷幕。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9号，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今天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台风洪水致贵港动物园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园方只好发布了寻物启事，全程搜寻。洪水突如其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他们为了防范猛兽出逃伤人，锁死了猛兽的笼舍，造成几只狮子溺亡。情急之下，他们没有更多的办法。那草食动物的笼舍呢，因为防护不足，斑马、鸵鸟等等动物四散流落。昨天园方只找到了一只梅花鹿，现在全城群动物，既让人揪心又有点暖心。这种时候咱们还在惦记着动物，但是另一边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型的民营动物园确实存在很多难题，比方说资金有限，缺乏分级转移预案，包括低洼的场地、防洪设施薄弱等等等等。目前2只斑马、9只梅花鹿、5只盘羊、2只鸵鸟、30只孔雀、2只北美浣熊，包括若干各种各样的金刚鹦鹉、珍珠鸡、海狸鼠等等，都还在外不知安危。这一刻我们当然知道，把猛兽锁死在园区域，这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基于公共安全第一原则做出的无奈之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到网络上不少相关的分析啊，也帮大家汇总一些建议。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成熟的防灾预案，对动物做分级管理，甚至笼舍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造。而另一方面呢，动物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设计建造标准应该包含明确的防洪、抗震等等防灾要求。除此之外，应该通过保险来转移部分风险，定制包含动物死亡、公众责任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方案。一场洪水撕开了动物园管理的难题，这场发动全城的动物找寻暴露出中小动物园极端灾害预案流于形式的现状，搜救只能是事后补救，建设更应该前置规划，兼顾人的安全

0: 和动物避险通道，提前配置足额的商业保险，完善防灾措施和应急预案，可能才是抵御灾害风险最根本的方式。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名师生受困。为了及时转运受困的师生，连日来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在一起参与救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贵港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我们听说上万名师生已经实现了快速转移，帮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1: 好的，主持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有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那从六号开始，园区呢就被洪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了12000人。那昨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就有大批的救援力量在这个教育园区集结，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有序的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昨天来的时候也是跟随着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园区，其实是眼前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所见之处，到处的这个水啊，积水都已经是没过了二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最为关键的是水位还在涨，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迅速的把这个学生们赶快的撤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区域，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走出宿舍跟这个救援人员交流打招呼。昨天白天的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那优点它其实是灵活机动，可以进入一些这个狭窄的区域。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不适情况的这个学生优先转移出去。那我们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学生整体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都在平静的等待这个转移。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其实是大型水面这个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的时候。那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啊，它是部署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这个舟桥长度可以达到60米，然后它是自带动力的，而且可以快速的变形。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卡车上运载的时候，它就可以是缩起来的这个形状。然后它当被投入到这个水面当中去之后，它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水面平台。所以说展开之后，它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被称作是水上救援航母。它在水中开的时候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的时候，那站在最前面的这个领航员他就会挥动旗子，大声的喊着这个左转右转、减速加速不同的这种指令。然后操作这个动力的这个动力设备的这个操作员，他就会按照指令啊进行加速减速。那昨天的时候，整个园区是有8900多人的被成功转移。那今天中国安能整个的任务就是要把所有的剩余人员全部快速转移。那安能一局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部的部长边防也告诉我们说，由于宿舍楼的分散，这个地形不同，水面的条件也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开辟了3条航线，把这个舟桥也分成了3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出动啊，都能运载300到500人。这样的话实现了这个有序快速的转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这个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现场，然后还有社会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全部都一起参与进来，给这个现场的师生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还有药品，保障这个他们的所有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在这个出水口的这个地方也排着大量的这个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还有救护车，随时的等待着转运每一位出来的学生。
0: 希望接下来也都顺利呀。那应该现在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贵港的内涝的情况，还有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1: 我们今天下午拿到的这个数据

0: 据是，目前呢，就是今天下午，中金城区有63个小区的地下室被淹，大约总的这个抽排量是410万立方米，所以当地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住宅小区逐一的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受灾的情况、处置的进度，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地疏清、情况明，还有无遗漏。目前呢，当地已经是投入各类的这种大型的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比如说我们大家之前可能在救灾抢险当中听说过的龙吸水，这是一种大型的抽水泵车，它有16台，还有其他的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大流量的抽排抢险车辆，一共是70多台，还有抽水泵也有37台，总的抽排能力加起来可以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同时呢，它这个当地还调配了这个通信车、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重型的工程机械，要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工作的这种高效的开展。目前呢，就是截止到今天下午，已经是完成了3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的积水的抽排，正在进行抽排的是8个小区，当地呢是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中国之声现在插播。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又强势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对于台风的动态情况，您可以在中央气象台的网站上看到每隔几个小时就更新的台风快讯，这里边包括了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等级、参考位置、风圈位置以及预报结论等等信息。其中预报结论还预告了台风快讯下次更新的时间。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但是近期一些网络博主却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观察。
4: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5: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

0: 较早。
1: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0: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2: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3: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0: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3: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0: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4: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0: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4: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 本身的数据天花

0: 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0: 就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2: 所以咱们现在明白了，气象预报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哪怕是标了个人观点，只要面向公众预测天气，就已经踩了法律红线。而且单纯依靠开源的气象大模型对极端天气的把握也是不准的，需要专业人员综合多种手段才可以得出结论。所以预报天气当然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和便利，与其轻信网上的个人观点，咱们还是多关注一下官方消息，心里才更踏实。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3%， 同比上涨 1.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食品中，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0.8% 和 0.6%， 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 0.02 个百分点。说到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近期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六月份的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了近20%。猪肉价格重返10元时代，夏季是猪肉的消费淡季，为什么猪价在这个时候反弹了呢？生猪市场是不是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4: 上午，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六月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近20%。猪价时隔4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部分地区如福建、广东深圳涨至每公斤12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5: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

0: 冷影响，一些地方出现暴雨天气，深度的出栏和跨区的这个调运呢受到一定的影响。
1: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2: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啊，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1: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0: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1: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同比减少135万头，较2025年6月的高点减少145万头，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五月份，208家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环比。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中区紧扣年度农业发展目标，深耕白加黑加红特色产业，全力以赴冲刺农业经济双过半，为全年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盘。
1: 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
0: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内江启动仪式举行，薛学深点燃火炬并宣布开始传递。
1: 省运会射箭比赛圆满落幕，内江队斩获2金2银1铜。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眼下正是稳产能、促产销、赶进度的关键窗口期，市中区紧扣年度农业发展目标，锚定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核心要求，以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川红菊、白加红加黑三色特色产业为主抓手，抓实下管攻坚项目，严练拓势，助农增收，全力以赴冲刺农业经济双过半，为全年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盘。
2: 作为中国白乌鱼之乡，市中区牢牢攥紧水产种业芯片，以良种繁育、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全链条提质冲刺半年目标。之前记者在四川省白乌鱼良种厂繁育车间看到，技术人员以性腺发育程度、腹部形态、生殖孔色泽为核心指标，提前从种群中筛选出体格健壮、体型标准的成年白乌鱼作为亲本，从源头把控鱼苗的基因品质。截至5月底，市中区已累计储备亲鱼5000组，已完成亲鱼催产1820组，产出白乌鱼水花420万尾，标准苗51.1万尾。与此同时，市中区还扎实推进白乌鱼科技攻关与市场拓展，目前与四川省妇幼保健院达成意向合作，共建临床研究加产品研发加成果转化一体化合作体系，携手通威集团搭建产销渠道，产品入驻成都伊藤华阳、大润发等大型商超，为特色水产产业双过半提供硬核支撑。内江黑猪是市中区畜牧产业的核心名片，市中区力从种业提升、标准化养殖推广、严练捕猎、品牌创建等方面推动内江黑猪产业发展。在

0: 位于市中区永安镇的内江黑猪养殖基地，精细化智能化养殖模式全程落地，膘肥体壮的内江黑猪长势良好。市中区依托两个国家内江猪保种场，构建起活体保种加基因备份双重保护体系，筑牢地方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屏障。同时依托标准化养殖，2025年市中区共出栏内江黑猪 9.46 万头，占全市出栏量的 28.11%。聚焦沿链捕链品牌建设，内江黑猪冷鲜肉、腌腊制品、特色预制菜产销两旺。云顶土内江黑猪成功入选第三批四川省农业品牌目录，全方位释放产业发展潜力。作为川陈皮的核心原料作物，市中区夯实川红菊种植基地，加快建设川红菊种质资源谱，扩大种植规模。在市中区朝阳镇朝阳村新建的190余亩川红菊基地迎来管护关键期，村民们正忙着为川红菊除草、修剪枝丫，避免杂草争抢水肥，降低病虫滋生环境，助力树冠良性生长，夯实丰产根基。今年市中区统筹整合农林领域项目资金，聚力发展川红菊产业，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在朝阳镇史家镇推进川红菊标准林打造，新建标准化川红菊种植园500亩。当前市中区以白加黑加红特色农业产业体系为核心抓手，用好产业成效，持续夯实种养基础，完善产业链条，拓宽市场销路，紧盯产值、项目增收各项指标，加压奋进，以实干实绩全力冲刺农业发展双过半目标，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7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领会党百余年奋斗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从党的优秀特质中汲取奋进力量，落实5个必须重要要求。统筹推进产业提质、项目攻坚、营商环境优化、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要实干争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从严抓好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学习贯彻成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筑牢思想防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全面开展地灾隐患点、临水临崖、道路桥梁、低洼易涝区、在建工程等风险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会商研判，严格落实人员转移避险机制，前置抢险队伍与物资装备。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完善应急联动机制，严格值班值守，快速响应处置突发情况，确保安全度汛底线守得住，群众生产生活稳得住。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要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要扎实推进100000万工程，加快农村6网建设，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要推动民生实事落地，办好社情民意直达快办、12345热线及信访问题事项，做好迎风度夏电力保供、高校毕业生就业等工作。会议听取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率队副应急管理厅、生态环境厅、四川发展集团、蜀道集团对接工作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抢抓机遇，把握政策窗口期，坚持闭环管理，确保把会谈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项目和发展成果。 会议传达学习

0: 四川省开发区条例精神审议通过内江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办法和关于废止内江市城区农贸市场管理办法的请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相约甜蜜之城，共享省运精彩。 7月9号上午，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内江启动仪式 在东兴区大千元广场举行。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组委会执行主任、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启动仪式，点燃火种盆及火炬，将火炬交给火炬手，并宣布开始传递。当天，
0: 内江市少年儿童业余体校足球教练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肖瑞奇担任首棒火炬手，火炬传递以大千元为起点，途经内江国际会展中心、花萼湿地公园等地，最终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完成收火仪式， 全程约9.5公里，共传递18磅。收火仪式结束后， 火种护卫队将内江火种灯护送至广安市奥体中心，与广安宜宾两地火种融合。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开幕式当天， 3地火种将共同点燃主火炬台。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在致辞中说，火种来到田城，在沱江之滨传递，既是省委省政府对内江的高度信任与殷切重托，也是400万内江人民的共同期盼与无上荣光。当前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筹备已进入冲刺阶段， 内江将坚决贯彻简约安全的办赛要求，以最高的标准、最实的作风、最暖的服务，全力以赴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各项工作，同时做好省运会后半篇文章，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让体育成为内江城市发展的新名片、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副市长马巨主持启动仪式，并出席收火仪式。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林海亮出席启动仪式。 今天上午，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内江启动仪式在东兴区大千元广场隆重举行。18名火炬手带着熊熊燃烧的省运圣火，穿越大千故里的文脉沃土，穿梭在内江的城市街巷与湖光山色之间，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激情与梦想，为即将到来的省运盛会奏响昂扬序曲。
1: 清晨的大千元广场，旌旗飘扬，人声鼎沸，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省运氛围。启动仪式后，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资中羽族教练员肖瑞奇作为第一棒火炬手迎风出发，这一缕火种带着书画之乡的灵气与活力，开启省运会火炬在内江的传递之旅。
2: 作为我们内江的第一棒火炬手，我感觉特别的幸福，有一种特别骄傲和自豪的感觉，因为这是我们家乡承办的一届省运会，然后从自己以前当运动员的身份为家乡争金夺银的时候，再到现在我们成为资中羽族的教练，来带领一群人为我们内江争光。 而且这次是东道主的身份，能在父老乡亲还有亲朋好友的面前展示我们的风采，我感觉是我一生当中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我希望能拿出我们资中羽族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拼搏的背兜精神，好好努力，赛出我们的风格，赛出我们的水平。内江加油！
3: 能作为公安

0: 祝愿各位运动员在此次比赛中赛出成绩，赛出风采。
1: 这次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体育的育人力量。回到岗位后，我不仅要上好文化课，更要鼓励孩子们走出教室，走向操场，让他们在汗水中学会抗压，在团队中学会合作。
2: 作为国画大师张大千的故乡，内江文脉绵延，汉墨飘香，千百年的人文浸润造就了这座城市崇文尚武、刚柔并济的精神品格，也让此次从大千原始发的省运圣火自带温润厚重的文化底色。在大千原完成四磅火炬传递后，火炬接力队伍沿东统路兰桂大道前行，一路见证田城新旧共生的城市风貌，前往内江国际会展中心。抵达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后，火炬沿着花萼湿地公园的步道一路前行，抵达碧波万顷的田城湖畔。清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跳动的圣火与澄澈湖光、青翠绿意交相辉映，动感的运动激情与静谧的山水诗意温柔交融。
3: 能传递省运火炬，我是倍感荣幸。火炬象征坚持与热忱，这份力量我会带进本职工作，是个鞭策自己、尽责的担当。同时希望圣火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运动，绽放活力。
4: 火炬传递的不只是荣光，更是持之以恒的信念。我会带着这份奋进之心扎根岗位，深耕本职工作，也预祝所有运动健儿超越自我，赛出佳绩。
2: 万众瞩目之下，第十八磅火炬手顺利抵达终点内江市体育中心。他手擎圣火，步履坚定，目光昂扬，稳稳将火炬送回收火台。这火炬传递着内江的奋进力量，也承载着全市人民对省运盛会的热切期盼。熊熊圣火熠熠不灭，一盏火种灯静静守护这份滚烫荣光，延续着田城儿女共同的体育梦想，让永不言弃、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扎根城市土壤。
0: 未来我也会坚守初心，深耕体育事业，把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传递给更多的青少年运动员们。最后祝愿第十五届省运会圆满成功，祝愿所有运动健儿们放平心态，从容应战，超越自我，勇创佳绩。
5: 能担任省运会火炬手，我心里满是激动与荣幸。火炬承载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也传递崇德向善的温暖力量。今天手持火炬奔跑，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我会把敬老向善、坚韧乐观的精神和体育活力一同传递，也希望带动更多人坚守善意、奋勇向前，为家乡、为四川添一份温暖微光。
6: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能够参与到省运动会火炬的传递，我非常的兴奋，也感到非常的荣光。以后啊，我要更加的发扬运动会顽强拼搏奋斗的精神，把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工作做得更好。
2: 省运火炬在内江的传递，既是体育火种、省运精神的接力传播，也是田城城市气质与人文底蕴的生动彰显。随着圣火稳稳传递，崇文尚武、奋勇争先的种子深深扎根田城大地。这座兼具文脉底蕴与青春活力的城市已然整装待发，静待省运盛会启幕，绽放别样精彩。7月8号，中国民主促进会内江市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民进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省内监委主任向东、中共内江市委副书记蔡磊出席会议并讲话。
7: 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进内江市委会主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代表民进内江市第七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进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岳章当选为主任委员，秦晴、尤杰、曹曦当选为副主任委员，任命刘亚兰为秘书长。向东代表民进四川省委会向全体参会代表和全市民进会员致以问候， 对民进内江市委会过去五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民进内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和全体会员筑牢思想根基，始终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立足内江发展定位，深化同心协作，服务中心大局，在精准履职尽责上展现作为，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提质增效，在凝聚团结合力上担当使命，在作风与能力提升上双向发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助力四川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民进智慧。蔡磊代表中共内江市委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对民进内江市委会和广大民进会员为促进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致以衷心感谢，勉励民进内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继承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广大民进会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进一步围绕产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拼经济搞建设等中心工作，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等职能，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全市改革发展各项事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副市长蒋伟、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出席会议，民建内江市委会代表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致贺词。
2: 7月8号，内江市田城质量县签约仪式举行，副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介绍了田城质量县推进情况，内江市市场监管局与参与田城质量县试点的保险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参与试点的保险公司与生产企业、家装企业签订投保协议，部分家装企业签订服务质量承诺书。会议强调，市级有关部门及各县市区要严把企业准入关口，建立统一的企业遴选评审机制，将质量过硬、口碑优良、信誉可靠的优质企业纳入试点，入选企业要始终把质量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培育更多优质产品和品牌，各经营主体要牢固树立质量为先、信誉至上的理念，大力培育以技术、标准、质量等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要健全质量治理体系，做好试点工作的统筹调度、政策衔接和日常质量监管，聚焦主导产业，推动全市特色产业整体质量升级，健全工程质量验收规范，加强对试点保险机构的合规指导，引导各类经营主体转型升级，吸引更多市场主体主动参与质量提升行动，要加强全周期动态管理，建立健全质量险试点企业名录库动态进出机制，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调研，充分发挥检验检测传递信任作用，全面提高质量认证行业公信力，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质量动能。
7: 7月8号是第14个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日前，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在大洲广场足球场举行集中联结宣誓仪式暨银行保险足球友谊赛，以清廉之风凝聚行业共识，以拼搏之志开启发展新篇。活动中，全体人员高举右拳，跟随领誓人庄严宣誓，一句句承诺掷地有声，彰显了内江银行保险业员工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
8: 我将坚决践行清廉金融文化要求，恪守职业道德底线，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做一名忠诚、干净、担当的金融从业者。
7: 宣誓仪式结束后，内江市银行业联队与保险业联队展开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足球友谊赛。
9: 我将把赛场上的拼搏精神转化为工作中的实干动力，立足本职岗位，守好廉洁底线，做清廉金融文化的坚定践行者。
7: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内江金融监管分局指导，以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为主题，旨在进一步筑牢从业人员思想防线，展现内江银行保险业员工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良好形象。
6: 锚定青年赋能、青年筑基、青年赋民三大行动，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红蛇联界烟学等活动，夯实拒腐防变思想根基，持续构建亲情监管关系、公平有序的保险市场环境，以青年风气保障内江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2: 7月8号，内江市2026年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智慧应用暨惠民服务月活动在东兴区西林大道一卡通体验大厅西林邮政支局启动，吸引众多市民前来体验社保卡带来的便民新变化。
7: 走进体验大厅，智能自助终端与政务可视化大屏构建起一站式智慧服务场景。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市民现场体验了社保卡在人社业务办理、就医购药、公交出行、图书借阅、补贴发放等多个场景的应用。现场还设置了图书借阅、健康体检、政策咨询等服务专区。可视化大屏实时展示社保卡便民服务的覆盖范围。
10: 这个一卡通比较方便，可以看病，可以坐公交车，可以借书，一卡多用。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可以省心省力省时间。
7: 作为人社邮政深化协作共建的创新探索，一卡通体验大厅不仅拓展了邮政便民服务的内涵，更为社保卡应用下沉基层提供了新阵地。市人社局将紧扣小卡片服务大民生、赋能大治理主线，持续深化社邮联动，不断丰富应用场景，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直观感受一卡通的全方位服务。
11: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升级服务，丰富场景，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均等、普惠、智慧、便捷的人社加邮政服务。
12: 我们内江市人社数据网络中心始终立足智慧人社、服务为民的初心，把优质、高效、便捷的人社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我们还将持续优化数字人社服务，让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7: 据了解，本次惠民服务月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期间各项体验与宣讲活动将有序推进。
13: 日前，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项目射箭比赛落下帷幕。在为期多天的激烈角逐中，来自全省的射箭小将同台比拼，一较高下。内江代表队不畏强手，奋勇拼搏，凭借稳定的赛场发挥，一举拿下2金2银1铜的优异成绩，刷新内江射箭队建队以来参加省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
14: 本次省运会青少年射箭赛事赛程密集，强度高，竞争激烈，是全省青少年射箭最高水平的集中比拼。比赛中，运动员需要在紧张高压的氛围中精准控制呼吸、手势与心态，每一箭的细微偏差都可能影响最终排名。在本次比赛中，内江运动员胡梦琪状态突出，发挥亮眼，在激烈的强强对决中顶住压力，稳定发挥，一举斩获2枚金牌，为内江拿下关键荣誉。
15: 这份成绩不单单是属于我自己的，还有我身后的队友和教练，从日复一日的训练还有到赛前的打磨调整心态，我很感谢我的教练，他一路都在支持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我特别感谢他，然后我会在后面继续努力为内江争光。
14: 一枚枚奖牌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和坚持不懈的默默付出。据内江射箭队教练介绍，队伍在备战周期内迎难而上，主动克服高强度体能、技术训练压力，不断弥补大赛经验不足的短板，全力备战本次省运赛事。
16: 本次参赛的队员大多是年轻小将，备战周期里大家克服了高强度训练、赛事经验不足等诸多困难，始终保持沉稳专注的竞技状态，在多轮激烈的淘汰赛中、决赛中，面对全省各地的顶尖对手，队员们顶住压力，沉着应战。这次内江代表队取得2金2银1铜的成绩，是建队以来取得最好的成绩，充分展现了内江体育健儿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精神风貌。
2: 千年下部古韵流芳，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隆昌下部始于唐代，历经千年传承，凭借精湛古法工艺享誉海内外。 如今，这项古老手艺创新迭变，化身特色文创，焕发全新活力。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带大家走进隆昌大南街，探访一家宝藏文创店，解锁千年下部的独特魅力与全新风貌。
17: 隆昌素有下部之乡的美誉，也是我国有名的下部主产区。在隆昌，以下部为原材料做的文创产品有很多。今天我就要带大家认识一位在下部上作画的美术师，

0: 一起去看一看他做出来的下部文创产品是什么样的。
1: 在隆昌老城大南街21号，文宝斋凭借原创下部文创，成为极具特色的文创打卡点位。门店由四川省美协书协会员李连辉主打创作。深耕下部艺术多年的他，专注挖掘下部材质优势与隆昌本土人文特色，让传统非遗与现代文创深度融合。
2: 从80年代开始，下部它就作为一种文化元素的形式存在，用笔墨语言，对，把它表现出来，诠释家乡的这种美，因为得到很多人的喜爱，所以下部的艺术推广呢，在隆昌呢，它就逐渐的就繁荣起来了。
1: 古法手工织造的隆昌下部，拥有机器制品无法复刻的艺术质感，天然苎麻编织而成的布料，自带古朴底色与自然肌理，无需人工做旧，就古韵十足。
2: 因为这个下部它是手工编织的。所以它的这个纹理，你看这个纹理它比较粗，恰好它体现它这个布的这个纹理，然后再作画，它又有一种特殊的一种笔墨效果。
1: 依托下部的独特材质特性，店内文创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元，创作者结合下部的不同特质，适配不同笔墨技法与创作题材，让下部书画的独特笔墨魅力得到充分彰显。
2: 因为下部它比较吃墨，我们在行笔的时候它不腻太快，它出来东西它就更有那种古意，就当我们遇到比较细的时候它在表现的时候，它的题材就可以比较广一些，它都能够表现得很细腻粗犷的，它用那种粗纤维画出来，它表现出来的那种味道可能它就更有古作感。
1: 店内下部文创产品品类丰富，适配多元场景，涵盖折扇、平条、卷轴、台屏摆件等，作品巧妙融入石牌坊、天运楼、云峰观、川南民居等隆昌元素，方寸布面浓缩一城风光，兼具观赏性、实用性与收藏性，是游客自留珍藏、送礼馈赠的优质选择。此外，苎麻纤维天然坚韧，易菌耐腐，成品不易发黄褪色、虫蛀变形，养护简单且留存时间长，能够长久保存专属隆昌的城市记忆，收藏价值远超普通工业化文创产品。
2: 它毕竟是纯手工制作的，然后它制作出来，它的每一个接头它是没得个定、没得个规律的，我要复制它不可能，所以说它还有防伪的这个。
1: 以笔为纸，以笔传韵，千年隆昌下部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出彩。文宝斋让古老下部变身文旅名片，既延续了千年非遗文脉，也为隆昌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今天真的是长见识了，没想到小小的一块粗布竟然可以承载这么多内容，做成这么多的产品。它不仅服务了我们的生活，还承载了精神享受、城市宣传等功能。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就来到我们大南街的文宝斋，一定不虚此行。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0: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1: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1: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0: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0: 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7: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

0: 社会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2: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3: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运动打牢科技强国力的根基，持续展出重大原创先锋性科学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建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

0: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6: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8: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9: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0: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1: 台风八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

0: 并进，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十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些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4: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3: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4: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3: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8: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7: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8: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

0: 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1: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5: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4: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6: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就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双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3: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档案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
7: 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当天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结果，接续
12: 中国无限战，
13: 永远值得期待。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

0: 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继续在广西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预计台风巴威将于7月11号晚间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浙江福建部分地区11号起将出现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12号起江西、湖北、安徽等地有强降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也可能受到台风影响。记者今天从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造成的灾情，根据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9点将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响应。今天应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止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增调船外机、排涝设备等45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抗洪抢险工作。今天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部分区域供水受到影响。住房城乡建设部调派国家供水应急救援中心华南基地广州支援贵港应急供水，并派出国家供水水质监测中心2名专家赴现场提供技术支持。今天13点，水质检测合格，应急制水车开始向居民供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商务部今天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为推动线上线下零售互促融合发展，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实体零售从商品运营转向多业态综合运营，将强化消费者服务体验，改变传统经营方式，创新全渠道零售、即时零售、线上引流加线下成交等模式。当地时间9号，据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在回应美军袭击的行动中，伊朗军队使用海巴尔谢坎导弹等打击了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并发射巡航导弹袭击了停泊在巴林海岸附近的美国舰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4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将在波士顿体育场打响，摩洛哥队对阵法国队，这是两队连续2届世界杯在淘汰赛遭遇。此刻提示，今天18点06分，天津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14点到7月12号8点，天津市有大到暴雨，其中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天津市防办决定于今天18:15启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强降雨天气频发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要如何有效避险，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以及被洪水淹过的饮料和水如果没开封还能喝吗。最近天气情况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拿北京来说，今天也就是7月9号的13时30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与此同时，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和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提醒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是有些地区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强降雨就更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而且随着第9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在丘陵山地地区，台风带来的强劲降水可能会诱发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暴雨过后遭遇滑坡泥石流要如何避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自然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和北方都出现了多轮的强降雨。从地质地貌学的角度上来看，降雨并不是均匀的，它像洒水一样哈淋湿地表，而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可能会攻击某些脆弱的地带。那降雨究竟是如何改变山体和土体的这种稳定的状态的？就为什么，比如说同样的降雨量，后果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呢？
1: 这个呢，降雨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就是外界因素，但是呢它的核心的内部因素就是山体或者是岩石的，叫岩质山体，或者也有土质的土质山体。这样的时候呢，如果遇到了像马上按照以往来说，我们国家的这种季风降雨的雨带的话，是七下八上，也就到了我们主要的华北这一块的雨这个入汛了。在今年呢是有点提前，同时呢不仅我们北方呢是入汛，那么南方呢又带来了台风的降雨，出现了南北呢都有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说它是如何降雨如何改变了山体或者土地的稳定性，为什么同样的雨量它会差别这么大呢？我觉得我们首先从这个山体或者这个土地它的稳定性来考虑，就是我们从地质学上呢主要是这样来看，就是看它这个土地它本身的饱和度、抗剪切能力以及它的稳定性等等这几个方面去考虑。就像您说的，如果呢之前它已经下过雨了，那土壤之中啊岩石的那个裂隙中它已经充满了孔隙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岩体也罢土体也罢它本身它的重量就增加。那么呢如果遇到了这个岩体土体里面的这个它又一层这个隔水层，也就是出来这个粘土啊这个不透水层，这个时候呢这个剩的水了它就受了那个层那个形成了一个我们叫水化膜，那个水化膜因为它其实是一种水这个结合了这个土体的那个

0: 离子之后形成了一个很光滑的一个界面。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如果有一定坡度，也就是说它的坡度这个内摩擦角，
1: 嗯，
0: 这个又比较大，这个时候这个它的下滑的这个力啊，就是因为重力的作用形成的下滑力，大过了它的这个内摩擦，就是它这个岩体颗粒之间的这种自己本身的这个硬力的摩擦力，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山体湖体的这么一个运动，
1: 嗯，
0: 这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核心的原因。
1: 嗯，
0: 哎，那为什么不同的雨量也会差别大了？那就是看你之前这个山体的土体里面这个孔隙，它的水的充盈的这个饱和度怎么样？
1: 嗯，
0: 哎，尤其它的持水力、毛这个毛细管的吸附力、摩擦力，跟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稳定性、它的那个剪切力之间这个关系，那我们进行一个其实一个数字的计算也能算出来。
1: 嗯，
0: 那么这一个我们在。岩土力学里面，在水力学里面，我们有一个摩尔库容强度的公式。那么这个公式呢，也可以进行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国家在这个山体啊、稳定性、这个滑坡泥石质流里面呢，已经可以做到比较精准的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了。
1: 嗯嗯嗯。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暴雨是地质灾害的导火索，所以可见暴雨当然是引发地质灾害的一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也要本身看到雨降在哪里可能导致的地质灾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同样是山体啊，同样比如说都有斜坡，但是呢它有一些先天的条件不一样，哎，可能会导致它对降雨的敏感程度不一样，是这么理解吗？
0: 哎，是的，你说的特别对。
1: 嗯，
0: 就是降雨呢，它作为一个外部触发的因素呢，给我们提供了个外界条件。但是呢，我们这个雨降到了什么位置？哎，降到了什么样的不同的下跌面上面？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得要区别对待。哎，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它的岩性物质的基础不一样，那么岩体的土体的结构也不一样。那个坡度起伏的那个几何形态，比如它是缓坡的还是陡坡悬崖的，也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裂隙到底发不发育，它跟地下的这种连通性怎么样，就这个水系的这个整个通道到底畅不畅通怎么样，哎，孔隙度怎么样。当然了，还有这个降雨区它的植被的状况等等，至少也这五六个这么个原因吧，也可以哎给它造成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先天性的岩性啊、结构坡度不一样，形成的暴雨之后对它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呢也是不一样的。
1: 那咱们就拿您最后说到的这个植被来举例吧。可能很多朋友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一座山上如果它植被非常的茂盛哈，有很多的树木，哎，那这个树木的根系是不是就能相对更牢的去抓住地里面的这些土壤，哎，就不会发生泥石流。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又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原始林区，哎，也可能会爆发泥石流。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就是植被覆盖和浅层滑坡还有泥石流之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啊，那这一个呢，其实我们很好理解的。我们说，不管是一些高大的乔木啊、灌木啊，或者是这样的其他的一些低矮的这个草本的，因为植被它的根系它是有一定的深度的。我们说一般都在浅层，哎，就说一米两米。所以说，如果这个降雨渗透到这个土壤里面、岩体里面，它这个深度不是很深，也就降量并不是很大的时候呢，植被的根系它可以把表层的那些土壤啊、岩石固定住。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雨强不大，哎，植被可以起到保护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说这个植被它本身也很茂密啊，有的像很多原始林、有的赤色林，它也有非常我们看得很震惊人的一些滑坡泥石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发生，那主要的原因是。主要呢是它是更深部的这个断层啊、裂隙啊、岩石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就说很多像我们南方本来是亚热的地方呢，这个植被也很茂密啊。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个土壤本身，比如说它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蒙脱石的、伊砾石的，它的土壤里面这个矿物这个成分呢，它本身就是亲水性的。
1: 嗯，
0: 同时它的尘土的母岩。部分呢，它的裂隙又特别的发育。
1: 嗯，
0: 如果有雨水呢，顺着这个裂隙往下渗的过程中，那么这些 矿物成分它又喜欢跟水呢进行水化，
1: 嗯，
0: 就是水和水和它就变成了一种，哎，就结合起来了，
1: 嗯，
0: 这些个岩石矿物的这个阳离子啊，或者跟这个水分子一结合之后呢，它会怎么办呢？它就会在它这个岩层面呢，就形成一个膨胀，也就是它这个层里呢，这个应力就会加大。那最后呢，整个岩体的体积会增加。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改变了这个岩体或者土体的这么一个内部的结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是，因为它已经渗到底下来了，即使你上面有植被，它也会连植被、连那些腐殖那些枯枝落叶，甚至多年的一些树木，也都给吹到山谷啊，弄下的也会造成很大面积的甚至滑坡泥石流。所以说呢，植被呢，如果对于强度不是很大的这种降水啊，或者这个坡地是物上面它厚度不是很厚的时候的时候，它可以起到固定。但是如果这个呢，我们就说了这个岩体这个整个的内部的结构呢比较呢，我们说它的比较活跃，里面的结断裂结层这个结构结力又特别的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植被呢也无济于事。哎，我们往往我们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呢，看到某一个村庄河边，甚至某一个山区呢，有那么零星几棵大树。
1: 嗯，
0: 当地老乡说，这是我们的保佑树，这是我们的神树。
1: 嗯嗯，
0: 什么原因呢？因为可能在历史的这种滑坡泥石时候呢，有些根系没有扎的那么深的树呢，都毁掉了。
1: 嗯，
0: 就剩下那么几棵树呢，它年代比较久，根扎的比较深，哎，它存活下来了。所以当地老乡就把这样的树呢，称为是神树。恰恰是因为这些高大的乔木、零星乔木的存在，也让我们再次证明了，其实很多时候植被呢，往往只是表土层的或者很表面的岩层级的一个固
1: 固，
0: 这个稳固作用。但是对于大面积的滑坡泥石流，它也是保护不了的。哎，
1: 嗯嗯。听了您的介绍呢，我发现有一点是可能大家，如果对这个地质学知识了解不多的话，会很意外的一点哈，就是说山体本身可能很多朋友看来它是铁板一块，它应该是油盐不进的，但其实不是，下了雨之后它有一点点像海绵一样，它也会吸水，甚至还会膨胀，所以有一些内部的结构其实是在暴雨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变化的哈，所以这个事情是需要我们知道的一个点。另外呢，刚才我们其实更多说到的是雨水对于某些地质结构的一些在地质方面的一些影响，在物理结构的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些时间方面的影响，就是有一种说法叫做大雨过后三天，哎，灾害才来，好像这个地质方面的风险是不是有某种滞后性？就这是不是一个地质学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规律呢？
0: 这种普遍这种滞后的这种现象呢，还是经常会发生。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啊，就是因为地质的这种一种现象的这种方式，它是一个时间序列，它是比较长的，它是达到了一个它的临界点之后，它才会发生的一种这种滑坡啊，你说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临界点到什么时候呢？不是说雨翼雨停或者在下雨的过程中，往往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个雨停了之后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之后呢，才会呢，哎呦，怎么没有下雨，怎么还有这样的滑坡泥石流了。这个主要的核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的岩土力，就是整个这个里面的它的孔隙里面的水压力，它是一个累积啊，它的这个应力的这个释放跟传导啊，它这个时间呢是持续在地力过程中，它有一个慢慢叠加的过程。那么这个叠加的时候呢，不因为说雨停了之后呢它马上就停止，往往很多时候呢雨停了之后甚至几个小时之后呢，它的这种累积的传导的这个时间，这个点这个密码呢才开始慢慢的累积放大。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当隔水层啊持续有了这种水之后，或者这种很多这种清水的岩土这种矿物，它加大了它的这种承接距离之后，它的体积膨胀，这个时候呢又有重力的这种下滑力一直在持续的增加，当它刚好超过了这个剪切力能够支撑那个摩擦力的那个瞬间，超过了那个临界值，它才发生这样的一些地质灾害。那么这个时间呢，往往来说有滞后性，这种现象很多。那么我们 在野外考察的时候，往往很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裂隙很深，哎，它这个补给的时间很长，那么这种灾害往往是一两天，还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呢，如果有些地方呢，哎，它这个就是连着利益区域的时间呢，哎，慢慢的下，哎，你最后呢，它往后的时候呢，滞后的时候就更明显一点，它就可能滞后了，甚至三天。

0: 它就浸泡，慢慢慢慢浸泡的过程，它就把那个掏空了。一掏空之后，就凝成形成一个凌空面，我们就把它泄核裂气。那么有了个泄核裂气之后呢，哎，那么要么这个坝体，要么是坡脚，要么就是山坡。那么最后呢，就会导致滑坡泥石流一系列的初次灾害，往往有滞后性。这个现象呢，还真是在野外考察甚至实地，我们也看到过，也往往是这样的一个发生。
1: 嗯，而且有些地方可能会经历先旱后涝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前期一段时间先是干旱，可能导致土体会有一些开裂或者是怎样，然后呢如果后期遭遇了暴雨倾盆而下，那这种旱涝急转在地质学上是不是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啊？
0: 是的，因为这种极端的旱涝转换，就是让我们的下垫面它来不及适应调整它的这一个平衡，就说你不是很干，这样的话它就会什么呢？它就这里面的不管是这个岩石表面突然的这个水分就会蒸发的很多，孔隙呢有很多，里面都充满了这样的空气，甚至有的就裂开了这样的口子，裂开了很多裂隙。
1: 嗯。
0: 那么呢，突然又来了强劲，它就瞬间去冲填，那么一下子有水的，有空气的这么一个介质，马上变成了一个液体的介质。也就是很多时候呢，就会相变的剧烈的变化，就会让这些颗粒之间的这种原生交接，甚至它原来的那个毛细的连接力呢，瞬间被砍断。这个时候呢，会发生更加强烈的、更加猛烈的一些这个灾害。这种现象呢，就是因为极端的那种先干旱，最后呢，又强调一点，这种现象呢，就会灾害的频发。那么也有呢，就是下了几天以后呢，又开始暴晒。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一些物理的分化，甚至当然这个水呢，因为它那个池子已经很多很饱和了，就会这些跟土壤里面的一些这个矿物元素进行发生一些理化的反应。这个时候甚至还有渗入到一些地下的一些通道里面的。这的时候呢，如果前面下雨后面暴晒，一样的会有一系列的灾害呢也会发生。所以我们有经验的一些地质的防灾减灾的工作者呢，往往是在无论是以后还是大就干旱的时候，在这个转换的节后呢，就会持续的去巡逻啊，观察被一些危岩体啊，这些经常滑坡啊，泥石流造成道路堵塞的地方呢，就去呢甚至24小时的去巡逻去监控。这也是给我们提醒，这也是多年的一个经验，被这种干这种旱涝转换机制的时候呢，往往是灾害呢猛烈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提高警惕。
1: 我们在这个看和听新闻报道的时候啊，经常会看到听到滑坡、坍塌、泥石流，在我们的感觉当中，他们好像是一回事儿，但好像是不是有不同？就是他们在动力条件包括组成物方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这几个呢，从我们地质学、地貌学上来，它是有一定的，它就是我们说的它的这种范围，有就对它呢有一定的界定。我们从它的名字上其实就能已经看得出来，既然说的是滑坡，那么其实这个动词很简单，它是有一定的坡度、滑动。那也就是如果用我们的学术的术语来说，那就是说它原来在一个地方的，不管是土啊、岩石啊、风花鞘，甚至一些肯定就是滑坡过的一个古滑坡面上面堆了一些物质，它是松散的这些物质，它是从原来的位置上慢慢的，当然有的时候比较快速的呢进行那个移动。那么这个呢是根据它岩石的重量受重力呢平缓的滑落下来的。这个叫滑坡，你看动词也很关键。我们的这个汉字其实是非常明确的指出了它的动力的过程。那崩塌这个字又很明显，崩它已经崩解裂解，大的变小的，是不是？这小的裂隙大的裂变得更细的裂隙，它是直接快速的掉下来，重力的一个作用。说从坡度来说，它往往呢要比那个滑坡的坡度要陡得多，一般呢都超过了50多度以上，往往呢是在一些形成的垂直陡崖状的一个地方呢，很容易崩塌，所以这叫崩塌，所以它是快速的运动，它比滑坡呢要来得更迅猛一点。但泥石流，你看我们这里主要是流，那么你流的是什么呢？它不仅是液体呢，甚至还有泥浆、沙石，还有土，所以它是一种塑性的这么一种流体物质。所以说它是在流动中，只是流动的时候它那些裹挟的物质呢，有水、有泥、有沙、有泥浆等等很多。

0: 所以说呢，看他的形态，他的运动过程，甚至他们受力的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当然了，这三种呢都是典型的，我们叫顶爬，往往在我们山西在雨季的时候很容易发生，甚至呢节节的发生。
1: 嗯，
0: 刚刚滑坡，刚刚崩塌，又呢到河谷又变成雨水，它形成了一个上下连续的一个灾害链。所以说，往往这种啊，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能说哦，只看到一个滑坡，即使看到后面滑坡马上可能下来就会造成堰塞湖、堰塞坝，把河流截断了。
1: 是。
0: 这个时候呢，滑坡后面的靠着背后的那个滑坡面起来，又会形成瞬间的这种崩塌。这如果有这种我们说溃坝的情况，或者是它冲过那个口子，这时候呢就把那些松散的物质呢又往下游去冲，又形成泥石流，那就形成了从崩塌、滑坡、泥石流。一口气全部连
1: 在
0: 一起的这样链，这种的往往在山区很
1: 容易见到。滑坡、崩塌和泥石流，刚才我们从概念上做了一个区分哈。从地质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刚才解释了它的受力机制，然后包括组成物，包括可能运动方式会有什么不同。那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这对我们的避险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呢？根据它们的不同点，我们在预防和应对上，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不同的措施呢？
0: 是的，因为它们的运动的过程，甚至它现在状态不一样，我们呢可以来区别对待，甚至对我们真正规避风险是有指导意义的。
1: 嗯，
0: 刚才我们讲了，从速度的快慢上，滑坡相对慢一点。那么既然慢一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老远都能看见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提前的撤离，只要躲开了它滑动那个主方向，它从哪个方向，它总是由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们就我们它往低的地方，那我们就往两侧往高的地方。
1: 嗯，
0: 而且呢，滑坡很慢，它走得很慢，那我们可以提前很久呢，能够发现这种现象。
1: 嗯，
0: 因为像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往往会看到有的一个大的一个，比如说滑坡地周围外围的那个树，我们看那个树呢有变形，歪歪斜斜，底下呢突然没有泉，有泉水冒出来了，等等这种现象呢，都会给我们有一个滑坡发生的预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啊。是吧？滑坡的两边，向两侧高的地方去撤离。那么这是一个。但是崩塌呢，我们说了，它本身由高到低一个重力的一个从势能变成动能的过程。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主要呢是远离这些危岩。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时候，也是1998年的时候，我在那个南岭的，也是我们是到了乐昌那边去考察，因为那边呢都是我们常见的单峡地貌，因为单峡地貌它本身的特点就是。陡滑坡赤底单崖，
1: 嗯，
0: 这个都是垂直的，
1: 对。
0: 但是呢，因为它用地很紧张，所以老乡取房子呢，就紧挨着那个悬崖底下就取了房子，
1: 嗯。
0: 但是我们发现很有趣，所有靠近悬崖后面那个房子，他们都有很粗的钢筋呢，在窗户上做了一个柔性的这么一个防护网，
1: 嗯。
0: 有一天我其实也住在里面，我就发现呢，山上的小石子就能不能掉下来了。突然有一天，我就真正往窗户一看呢，其实上不仅小的，曾经掉下大的石头，把那个钢筋啊，手指粗的钢筋都能打弯了。
1: 嗯，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我们就要规避风险，核心就是要远离陡崖坡。
1: 是的，
0: 不要呢，在这地方长期的停留。
1: 嗯，
0: 那么这其实是住宅也是一样的，我们行车的呢，比如说我们是自驾呢，我们开车呢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往往你看我们交通道板的友情提醒就是。到了滑坡地方，落石多的地方呢，快速通过，严禁离靠，
1: 是的，
0: 不要在那边晃晃荡荡。哎呦，这风景很好，我停下车了，
1: 拍拍照是吧？
0: 这都是不对的。
1: 嗯，
0: 这些现象其实都提醒我们，在具体崩塌、滑坡，你到泥石流就很恐怖了。
1: 是
0: 泥石流，它前面可能把那些木头啦、碎屑什么都往前走，等它来到河谷的时候，你别说哦，我在。河谷的城的那个梁还在那地方呢，还有人我就见，还把那个梁、西瓜了、矿泉水放在泉水里去冰镇一下，都是不对的，老早那离开。其实你可能就声音都能听得见的，这个时候呢，也是向两侧高的地方快点呢，去快点移开转移，这些呢都是要事先啊，当然所有的这个呢规定呢，就是你事先要了解这个区域的上下游之间的一个地质地貌的状况。最近的天气的一个条件状况，你要有预判，不要轻易的去这些多地质灾害的一个区域去。
1: 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了滑坡的一种情况。

0: 能是滑坡的这个速度啊很慢，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做准备，可以去采取避险的措施。那像泥石流，哎，那速度就相当的快了。应该说，可能人跟泥石流赛跑的话，是怎么也跑不过它的。泥石流呢，有一种说法叫做山区洪水，但是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裹挟的不光是水啊，那它和普通的山洪可能具体的差别在哪儿呢？
1: 就是您说的，就是它裹挟的物质不一样。我们说一般的山洪，它可能就是水，它最多也就带点这个岸两边那些树叶子、泥沙的呢。
0: 是。
1: 它的里面裹的固体的物质，它本身含量就很少。我们如果你们定量的说，就比如少于10%、10%或者多少。
0: 嗯。
1: 但是呢，泥石流不一样，超过一倍以上的都裹挟了这些，又有石块，又有木屑，又有这些的，甚至土很多很多。它里面是一个固体，又有液体，甚至塑性体很多，所以这种固体物质的比重本身就很高，很粘稠。所以呢，我们说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差别，物质全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说现在说的是泥石流，其实我们看到还有的地方有砂石流，还有土石流，在季节性冻土的地方还有我们所谓的我们叫草石流，因为它本身那个草地很薄，所以这些都是里面裹挟的固定物质很多，形成了一种快速流动的这一个物质。所以说呢，我们说泥石流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呢比普通的山洪的洪水啊，它这个破坏能力还要大，
0: 是的，
1: 因为这个裹挟的这个物质冲力很大，它里面的密度也很高。
0: 而且它的这个冲击力啊就特别的大，远比我们想象的这种洪水，比如说一个海浪打过来的那个冲击力要大得多得多。所以在发生泥石流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下意识就觉得，哎呦，水来了，那我是不是比如说，哎，这儿正好有一棵很高很粗壮的树，看上去哈，那我就爬到这个树上，是不是就安全了？据说在泥石流面前，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是这样吗？
1: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啊，当然我们自己的一些可能会想，哎呀，我这个树可能挨着呢。其实如果我们都已经判断到泥石流即将发生，或者距离我们已经很近的时候呢，那你最安全的你是躲得越远越好啊！你还这树就在泥石流的通道上，你还爬到树上，有十个树，你有多大的树都被泥石流裹挟的就给你看走了。
0: 是，
1: 还别说泥石流了。我曾经在内蒙古看到冰凌的时候，就是那个冰一块的冰把我们两岸那个柳树啊，那个一人我们这个很粗的柳树呢，中间就直接就可以砍过去了。
0: 哎呦，
1: 你想想那个冰还相对来说还直接还有空气，那你怎么裹挟的很快？很多树嘛，都是连树，有的连根都就给拔掉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说我爬到树上像猴子一样，能不能躲过？那也是，我们是不安全的。
0: 是的，
1: 就是尽量向两边跑得越远越好。往高处跑。
0: 所以为什么有这么一股力量，它如此巨大，能够裹走像这些树木，您刚才说到很粗很粗的树木都可以拦腰截断，然后它能裹走这么多的这个巨石，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1: 这个呢，其实我们因为现在孩子们初中啊高中都会学物理嘛，我们一般都是理解的，就是我们用物理学的一个理解，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动能转换，那就是势能动能的转换，就是它如果裹挟了这些固体的物质之后呢，它如果它我们说它这个能量呢是它的重质量 m 再乘以了它速度的平方，
0: 是，
1: 也就是它是指数增长的，就是同样质量的，如果速度快，它动能也大；如果那速度一样，那裹挟的物质多，它动能也大。那么这样来的话，我们来看泥石流跟普通的山洪有没有？这泥石流它本身它的固体颗粒的物质占比，我们说刚才说超过了一半以上，甚至有的达到了70%-80%。那么这样来的话，它的重度，还有它的那个每立方米里面它的这个重量本身就达到了2-3吨以上，比水我要多得多的多。所以说这个 m 这个值本身就很大。同时呢，如果它借了一定的坡度，有一点流水。自身给它的推动啊，如果流速稍微加大一点点，这个这个值就能量呢一下子就加大了。
0: 是的。
1: 那么这一个呢，我们就说了，它是一种指数增长，所以它的能量、它的破坏力、它的强度大，这是一个可以用科学公式计算出来的。
0: 所以很多朋友比如说知道有泥石流来了，然后呢家的房子就在附近，有一些朋友觉得，哎，那我用一些沙袋啊，或者用一些砖头啊，我砌一砌，能不能阻挡住这个泥石流。

0: 看样子是不可行的，对吧？这个能量实在是太大了，很难抵挡。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泥石流如果到了眼前，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泥石流这种灾害发生之前，能够做出一些判断，有没有什么预兆，能够让我们提前做一些预判，提前去撤离，这个事情就非常重要了。那新闻稍连接，我们稍后再来了解。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而在丘陵山地地区，台风带来的强劲降水可能会诱发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此外，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特别是有些地区刚刚经历过梅雨，土体含水量饱和，强降雨就更容易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那想要有效避险，如何才能更及时地发现危险的来临？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样的预兆吗？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避险的实用信息。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在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地质灾害或者是强降水的次生灾害发生之前，像地质地貌啊，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我们能够从这些变化当中预判即将到来的风险吗？
2: 是可以的。因为呢，作为一种这种地质现象，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生产生活是就是一直是伴随着的，所以在这种我们人类跟大自然的这种认识啊，这种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已经总结出了很多很多可以预防甚至提前预判，甚至跟我们之后呢给我们可以预警啊提醒大家的这些方法策略和现象啊，总结出来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说正地在发生呢，我们一定会它要么我们说从它的声音上，要么从它的颜色上，要么它的那种变化上等等很多很多这方面呢，就可以从一些经验上面总结出来。当然了，我们还有非常高精尖的一些监测手段，比如说我们前面后的，比如说红外的、位置移动的只要它一点点变化，我们都能捕捉的这种滑坡体或者岩石松动这些信息的，我们都有这些技术。那么我们就分两个层面说，如果我们从老百姓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个经验上来说，那比如说滑坡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说这个无论是山上的树木、电线杆，还是山上有哪些动物植物它有些体力的变化跟平常不一样了，那这个现象呢就要引起我们的警戒。就像呢比如说这几天呢有的老百姓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呦，我在这还在水里面或者在玩，哎，怎么这个河里呢水的颜色也变了，本来是清澈的水变成了黄泥水啦，变成红颜色的等等等等，只要是这个地方的现象跟你平常的不一样，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警觉，那么就可以来判断是不是比如说颜色变了，是上游发洪水了，把地表的水流冲下来了，染了，还是因为轻微的一些地壳变动，甚至微型的地震造成一些裂隙里面，甚至一些底下的泉眼、泉水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些矿物成分都给渗出来了或者涌出来了。那么这个从颜色的可以判断，还有我们的动物植物的一些体力的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小狗乱跑啦等等，我们有很多这种现象，比如说在地震的滑坡的都有这种现象。还有呢这种声音这方面呢，我们都可以给我们间接的，甚至有的是给我们直接的提供这方面的一些预防信息。这个呢是我们一些经验。从我们一些技术层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只要呢在不同的这种坡度的位置啊，比如说这些经常比如说顺层，你很多道路旁这个岩层倾向是朝着沟谷的，那我们的这个

0: 这个滑部这个面呢也是顺着这个烟囱的倾角的。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修路啊，或者是底下有一些人为的扰动，那么受损的滑坡就很容易落下来。往往在这些区域呢，我们都要定点的、重点的去监测、去预判。当然，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保证是上下游啊、前后啊各个部门是协同的，所以这些数据是共享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老百姓的经验，比如说敲锣啦，或者是有的那人敲很多各种这种声音给大家提醒啦，这是一种。还有呢，我们的预报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现在手机啊，我们这种网络信息很发达，随时给我们提前预警，这些都可以给我们规避这样的风险，也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出安全转移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警和预告。这是最大程度的降低了我们的人啊、财务各方面的一些损失。
1: 是，您刚才提到听觉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当做一种预警的信号。关于比如说这个巨石在滚落之前会有巨响这种说法，这个事情是可靠的吗？从岩体的这个破裂声的角度，我们普通的朋友可以通过听觉来避险吗？
0: 其实在野外考察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看也能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带着我们去做向导的一些有经验的师级师傅啊，他们经常开车从那些有些比较危险的路段经过的时候，他们也会经常给我们提醒。其实这个呢是可以的，因为如果山上有我们说有石头啊，比如说很陡的，我们以前去雅江啊，去三江并流啊，在一些这种中小河谷的一些地方，孟加拉那种，我们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样的呢，这种声音其实不仅仅声音里面，其实那个烟尘老远就已经看见了。所以说既能看见沟谷里有这个什么，也有尘土飞扬，又能听见轰隆的声音，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是不是前面有落石，上面有崩塌。这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这个因为路很弯曲，我们还没有到这边沟口呢，但是呢老远听见了，那可能你在路转过去，可能路对面或者哪一边呢有这样的崩塌或者这样的现象。因为声音呢它传递的方向，甚至声音在沟谷里来回这种反射，造成我们在听判断它的方向，甚至这个到底崩塌的这个石头这个程度是多大，会造成我们一种误判，甚至让我们没那么准确。但是只要能听到这种突然之间的这种巨响的声音，一定是要警觉起来，一定是无论是前面或者后面还是陡坡的地方还是什么地方呢，怎么可能是不是发生了崩塌或者崩塌落石，这种现象，声音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的。
1: 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其实是在山区啊，我们可以判断的这个标准哈，包括山区发生这种地质灾害的这个现象。那很多城市其实是远离山区的，所以地质灾害是不是相对离这里的人就比较远了呢？一些城市我们也听到过，比如说强降雨导致城市的这个地面塌陷，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又是什么呢？
0: 其实呢，自然灾害不分城市、乡村、山区、平原，可能都有发生自然灾害风险的可能，只不过呢，在城区呢，我们的预警机制好，而且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下跌面呢掌握的比较清楚。比如说，我们会知道，我们底下的管网在哪里，哪些区域，比如说有一些是以前的工矿业城市，我们就会知道曾经哪些地方是我们生态修复回填的地方，可能经常哪些地方有甚至有些塌陷。就比如说我们南方是岩溶地貌区域的，我们往往会知道它底下有暗河，甚至这样的一些溶洞之类的，因为我们是比较了解这个城市你所处的位置，你是在河流旁边或者在山区，在哪个位置，你所处的地质状况等等，地下的透明工程我们呢是掌握的比较精准。但是呢，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了解这种之后呢，往往呢遇到一些强降雨啊，城市内涝，甚至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些设施的，可能哪些地方呢？比如说我们它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下跌面的结构了，就会造成一样的灾害现象。所以说呢，我们往往啊，不管是山区城市还是平原的城市，只要是遇到强降雨，甚至像现在我们的啊，9号台风、10号台风啊，不管是几个呢，只要是这种极端天气来了，到了汛期了，我们城市的预警也一样跟山区不能松懈。
1: 现在很多城市的朋友啊，很喜欢去，比如说野山谷啊，或者是废弃的矿坑啊，或者是河床的露营地啊，去打卡、散步，或者是去露营哈。那这些地方在汛期可能会有哪些风险？有没有一些安全方面的提示呢？
0: 这个呢，其实咱们一直在聊，其实呢，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儿。恰恰是我们去野游的人最需要掌握的这种防灾减灾的意思。就说很多的时候呢，它的山洪爆发它是隐藏性的，它不说让你看见哦，我又发大水了。是等你还没有明白过来，洪水已经来了，所以它有隐藏性，有隐蔽性。因为你如果对上游，它到底是上游有没有水库，上游它的降水怎么样，雨是下在什么地方，就是干旱期内陆的上游它有没有冰川，有没有积雪融化，这些都有。如果你盲目的不知道它上游的一些情况，那么就会造成我们对山洪的隐蔽的山洪的一种低估，甚至我们就会可能大意了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防患于未然。那么这是山洪的，其实像泥石流的也有，还有很多去一些这种岩溶洞穴啊、天坑地缝的景区啊等等，我们都是要时刻警惕。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很好去拍个照片，非常精彩的地方，但是呢往往这个地方呢很滑很陡，甚至上面呢一个有的时候你看上面找个小树，它风可以摇摆，那个树旁边的石头还掉下来了。这都是别开的是个小的一个小石头落下来，但是如果砸到我们的头上或怎么了，它也会造成这样的一种损失。所以说呢我们去野外无论是徒步旅行，一定是如果景区它是开放的，一定在我们规定的线路里面，千万不能真的是撒野一样的跑到一些不知道有那么潜在风险的地方，这个呢是很危险的。
1: 一个是线路的选择本身哈，还有一个就是时期的这个选择。如果现在真的是汛期啊，汛期的阶段本身如果在下雨的过程当中，你去这些山区去旅游可能本身就会有一些风险。其次呢，就是在这个降雨结束之后，你如果去的话，刚才我们说到地质风险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那这个其实也可能会蕴含一些风险。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有一些这个地质啊，包括一些变化，可能会让一些不是那么特别了解的朋友会有一些错判。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山区徒步去旅行的时候，你发现下雨下得挺大的，但是身边这个河流的流量突然一下变小了，甚至没有了，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错判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上游的这个降水变少了，现在反而变得更安全了。其实很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上游有可能会发生了更大的这个地质的风险，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水的堰塞或者是怎样，意味着更大的一波洪水可能就要到来。那这些都是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风险。所以还是那句话，刚才齐德利博士提到的这些地方在特别的这个时期，包括如果人家没有规划这是旅游线路的话，我们不要去冒这个风险，是吧？我们也谢谢。
0: 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西藏在伊贡藏布考察的时候呢，就曾经我们老乡说突然河流的水变少了，
1: 是
0: 原来上游发生了滑坡，形成那个堰塞湖，40多天水都给堵住了，最后呢这个滑坡体一下子冲开了，被冲开了，就下游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这种洪涝灾害。
1: 是的
0: 就是突然没有水了，就是前上游可能发生了堰塞湖这种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
1: 好，我们也谢谢齐德利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0: 好，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

0: 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

0: 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的侵袭，城区积水内涝严重，不少居民家中沿街商铺囤积的食品瓶装饮料被洪水浸泡，洪水当中混杂淤泥、生活垃圾、畜禽排泄物甚至化学品，高温高湿环境也会加速细菌的繁殖，带来卫生隐患。面对被泡的包装食品，可能很多朋友会想，是不是没开封的就还算干净？那他们还能接着吃吗？被泡的食品或者水煮沸，是不是能够消除这些卫生隐患呢？对此，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表示，洪水的情况和一般的雨水是不同的，只要经口要进入到人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不论时间长短，都会存在卫生风险。
2: 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饮品存在哪些卫生风险？
3: 普通的雨水呢，比如说下的时间不是很长的，短期内下的，它主要含的是一些比如像灰尘，包括一些微生物，相对来说你就是雨水淋湿了以后晒干了或者加热了以后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洪水其实和我们的这个雨水还不完全一样，洪水一旦浸泡到了我们的任何的要经口进入的，不管是食物或者是水或者是其他的物质的话呢，一定会存在很多的污染物，包括我们的细菌、病毒、寄生虫，包括有些地方的有害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一旦随着你的食物或者是水进入到体内以后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包括我们的疾病、包括症状的一些出现。因此的话呢，所有的只要经口进入到我们体内的东西，一旦被洪水浸泡了，不管它时间的长短，那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的。这个危害的物质吧，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的这种洪水混杂的我们的像粪便啊、垃圾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其实水泡了以后，我们的很多食物，包括谷物啊、米面啊，干或泡水了以后也会发霉，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风险。其实还注意到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危害人体的一些致病菌，包括大家都非常知道的引起我们急性的肠胃道炎症的很多肠道的致病菌，也包括一些病毒，还有一些寄生虫，这些危害人体的常见的致病菌和病原体的话呢，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损害。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包括像农药啊，或我们一些重金属啊，比如说像黄曲霉素，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危害人体的各种我们的污染物，包括致病菌、病原体或者病毒有害物质，其实还是非常多的。
2: 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或袋装食品，为何也不建议继续食用饮用？煮沸之后安全吗？
3: 比如说我们没有开封的这个水，不管是瓶装水或者是袋装水，它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密封的状态的。你只要其实长期的浸泡以后，它顺着你这个瓶身、瓶盖，包括你的这个塑料袋，其实它也会渗进去。所以呢，其实是你没有被开封的，一旦被洪水或任何污染的水被浸泡了以后，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再饮用了。其实我们说能够高温的话呢，它其实能够杀灭的就是细菌啊、病毒，包括一部分寄生虫，比如说有农药，有一些肠道耐热的一些毒素，包括重金属的东西，其实你用高温的就煮沸的话呢，是不能够去除的。所以呢，其实不要指望我经过煮熟了以后把水烧开，反复烧开就能够去除，仅仅只能去除一部分的东西，其他的残留的东西仍然是存在的。
2: 被泡过的物品洗净之后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3: 物品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分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饮用水、食品类的，包括零食啊、罐头啊、调味品啊，这些东西一旦被浸泡以后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就丢掉了，就不要再反复的就是使用或者再去使用。当然其实我们有一些你的衣物啊，

0: 包括被褥这些东西的话呢，你经过高温清洗然后晾晒，那可能还是可以再用的。那么家电的话呢，要注意一下浸泡以后呢最大的问题，漏电的问题，短路的风险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说哦，我晾干了我就可以用了。所以呢还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尽可能要少用，尤其是进入到我们的体内的食物的这些东西一定不要再用了。
1: 出现哪些不适症状可能是误食了被洪水泡过的食品或水？
0: 病原体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潜伏期就非常短，那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它的发病就很快。当然也有一些，其实比如说像病毒，它的潜伏期相对来说就会长一些，可能就几天十几天到几十天都很有。所以呢一个的话呢，不同的病原体它的潜伏期其实是不太相同的，所以你的发病可能时间上的话呢也不会完全相同。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是说，你要是检测到了哪些病原菌，可能会预测到你的发病的这种症状。但是其实只要你误食以后，可能我们最常见的症状，大家知道消化道的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包括发热，大量的水泻以后的话呢，可能脱水，严重的会出现这种心脏功能、肾脏功能的一个衰竭。不小心误服了或者误食了以后，一定加强对这些人群的一个观察。同时呢，建议他多喝清凉、大量的这种干净的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稀释或者是一种排泄的一些作用。
1: 应对台风、洪涝等突然情况，可以提前准备哪些居家应急药品？
0: 是因为洪水最常用的应该是和消化道相关的一些药品，比如说备一点止泻的药，备一点抗生素。其实大家还建议大家备一点水。那么除了水以外的话呢，比较可以备一点口服的补液盐，因为它当中除了这个钠钾以外，然后加入到水当中，它就能够有效的补充你的丢失的一个电解质。也可以稍微备一点是止吐的药，或者一点益生菌，这是可以的。其实洪水包括房屋的倒塌过程当中，或者化山或者蚊虫的叮咬，大家还可以备一点比如说防蚊的东西，碘伏啊，包括我们的酒精的棉片啊，包括创可贴啊，或者外用的一些抗生素。因为肠道的细菌污染了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些发热，大家呢也可以备一点点比如说像退热的、止痛的这些药，当然也可以备一点抗过敏的一些药。我们其实还要提醒的话呢，因为就是我们针对的是台风洪涝造成的常备的药品，但是老年人或者特殊的人群，你自己的常用的药也希望他稍微多备一点，比如说多备半个月、多备一个月，你的降压的、降糖的、心脏的常备的药品，相对来说备一点，对特殊人群以备他的病情的这种复发或者是病情的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10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5百帕。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4到16级，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5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台风动态和发展趋势，浙江海事局于今天20点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目前，浙江163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记者今天从四川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宜宾市高县昨天发生5.0级地震后，市级相关部门县区迅速行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今天16点，因灾受轻微伤4人，出牌房屋受损共计4309户。目前震区社会秩序总体平稳。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9号21点59分左右，日本和歌山县南部附近海域发生4.7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海啸风险。当地时间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摧毁了美军位于西亚地区的指挥中心和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军再次发起侵略行动，该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也将面临伊朗猛烈炮火打击。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继续进行。在女双1/4决赛中，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梅拉德诺维奇以2-0击败赛会头号种子西尼亚科娃汤森德组合，晋身4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1号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西班牙将对阵比利时。西班牙队本届赛事创造了连续6场零封的世界杯纪录。比利时队后腰奥纳纳的受伤是球队的一个巨大损失，如何调配好老将和新人的出场时间，最大化每个球员的作用，是比利时队主帅加西亚的必答题。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北部、河北西部、山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和西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

0: 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2: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3: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4: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5: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栏目。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始进行1/4决赛了。那刚刚结束的1/8决赛当中，哪些场景给您留下了最深刻印象？我们今天共同讨论一下，并且我们会前瞻一下法国和摩洛哥这场比赛。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我们取得线上互动。世界杯期间呢，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奖品，大家可以在节目中给我们进行留言，希望这份幸运属于您。
1: 打门球进了，
2: 决胜在分的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栏目哈。今天我们把这个竞猜环节往前提一提。由于呢是昨天我们出的题是一个延后题，猜的是呢八强落位之后冠军是谁，那大家呢比较热门的集中在法国、英格兰、西班牙身上哈，千万别出冷门。出冷门的话呢，我们这七位啊加上 AI 会又一次全军覆没啊。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出题，今天的题是我来出啊，这个题面呢锁定到了明天凌晨进行的法国和摩洛哥的比赛，大家可以听听题面，也可以在央视频和我们取得互动，说说你的竞猜的想法。各位，我们继续来出题。法国对摩洛哥，本届比赛的最大夺冠热门，面对非洲霸主，这场比赛呢也是过往恩怨的一次了结。那这场比赛的题面是45分钟上半场，法国队先进球还是摩洛哥队先进球，还是都不进球，0-0呢？三选一，聚焦上半场谁先进球，大家可以作答了。
1: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编辑管月琪。说实话，这道题郝迪出的不仅有深度，而且啊带有陷阱。打眼一看，大家可能会选择法国队上半场先进球，但看看最近两队的数据，却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国队淘汰赛的两场比赛对阵瑞典，上半场尾声阶段才进了一个，替巴拉圭一直要到70分钟才攻破对手的球门。而摩洛哥队无论是淘汰荷兰队还是加拿大队，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进球出现，所以我预测法国队踢摩洛哥队，上半场两队都没有进球，0-0平。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我也得抓住。

0: 机会猛追 AI 了。好歹现在得分还有他的一半多啊，基础还行。法国队和摩洛哥队这俩队看起来都是激情澎湃、进攻炸裂，但实际上他们都有一颗谨慎稳健的心，都是把防守放在进攻之上的。法国队前场天才多，但是套路少，大家都是各凭天赋，到哪儿算哪儿。面对强力防守，估计半场不够他们找感觉的。摩洛哥队作为稍微弱势的一方，更会注重防守，而且法国队的后场也不至于一上来就吃对面反击。所以我的答案是上半场0-0，一切精彩都还得留待下半场。
1: 法国和摩洛哥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我觉得郝迪出的题应该是个送分题。法国队最近十场比赛中只有两场上半场比赛没有进球，而摩洛哥最近十场比赛中有高达六场上半场都无法取得进球。如果法国队不想把比赛拖入到加时赛的话，那肯定是希望尽快的进球，掌握主动权。考虑到摩洛哥这边的萨巴利也是因伤无法出战，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上半场法国队肯定是率先进球。
2: 我是越挫越勇，不计积分榜垫底的李哥。进入淘汰赛以后啊，不管是强队还是所谓的弱队，上半场都会形成比较焦灼的状态，谁进球都比较困难。再看法国队和摩洛哥队两场淘汰赛的表现，法国队上半场有进球的场次只有一场，而摩洛哥队的两场淘汰赛的上半场都没有进球。考虑到这一场比赛是四分之一的一场强强对话，所以我的判断是法摩双方在上半场都很难取得进球。
3: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当中，法国队就是在上半场五分钟不到就由特奥完成了对摩洛哥队的闪击。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前车之鉴，摩洛哥队在本场比赛的开场阶段应该不会贸然出击，会防着法国队的这一手闪击，所以双方很有可能在上半场打得比较沉闷。所以我认为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很可能是一个平局。
4: 我是老编辑杨森，我认为比赛中至少上半场会是法国队主导进攻的态势，而法国队抓机会的能力摆在那里，所以我还是猜法国队先进球。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本场是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会产生进球，不会闷平0-0。先进球预测法国队。三，半场预估比分法国1-0摩洛哥。预测依据：法国锋线姆巴佩、登贝莱冲击力强，边路突破反击效率高；摩洛哥后防核心塞斯伤病隐患，边路防守容易被法国打穿。两队上届交手，法国开场闪电进球，战术上擅长抢开局；摩洛哥主打低位防守，开场容易给法国反击空间。
6: 最后一个猜的呢是 AI 小胜，目前呢他在我们这次哈、从世界杯开始到现在的竞猜环节。积11分，排名第一。第二名呢是杨森，9分。第三名呢是管玉琪和朱一鸣并列哈，是8分。张文现在是7分，王宇和李哥呢是6分。那这个题我们出完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互动说一说啊，你的一些想法。猜法国队会领先先进球的是李哥啊，还有这个朱一鸣，还有这个 AI 啊，以及杨森。猜0-0的是王宇啊、张文和管玉琪，没一个猜摩洛哥会进球的。所以呢，今天这比赛如果摩洛哥先进一球，我们这个专家预测团再一次团灭啊！这个本届比赛我们就团灭很多次了，大家就仅供一参考啊。我们这有时候很多时候都反向的，这个专家们都不是很准。来看看互动平台，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说法国将1-0战胜摩洛哥啊，这你也没提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进球。还有这个大庆七七说呢，法国对摩洛哥3-0上半场，我猜0-0哈、沈大啊 CBDYC 说法国今天晚间肯定能赢啊，过摩洛哥这关有难度，但是不大，胜就胜在阵容的深度上，球星的成色上，说得很好哈、还有朋友在说啊，这个有可能这场比赛有可能啊，是不是会效仿安婷和埃及的比赛，让二追三？那个比赛其实是本届比赛的一个经典赛事。其实很多时候经典赛事啊，让你看的是很揪心。一届比赛当中有那么几场会被很多人记住，当然那是越到关键比赛 跃出这种经典赛事呢，就证明这届世界杯的整个的含金量比较高一些。所以说那场阿根廷和埃及的比赛啊，先让大家念念不忘啊。还有这个朋友在互动预测啊，这个当过兵的人说预测法国队上半场2-0进俩球，可能会随时闪电结束比赛，相信高卢雄鸡啊，就是相信法国队的进攻能力。还有朋友说摩洛哥如果打防守反击铁桶阵的话，法国也很难，有可能会拖到点球大战。是的，两支球队呢在上一届世界杯其实就是冤家，当时法国队呢是踩着摩洛哥队继续往前走了一步进入决赛的。这届比赛呢是又相较于上届比赛提早相遇了，但摩洛哥呢现在整体上来说人员上有缺失，但这个队呢已经蜕变成为一支强队了，它不再是靠一些可能性一些冷门进入16强进入8强，它是靠稳稳的幸福稳稳的能力啊。所以他现在代表整个非洲足球啊，来之一战。所以这场面对法国，我觉得他们的动力和想法呢，应该是颇多的。那八强战呢，分别是明天凌晨的法国对摩洛哥，还有这个接下来的西班牙对比利时，挪威对英格兰，以及呢是阿根廷对瑞士。大家也看到了，是6支欧洲球队，1支非洲球队和1支南美球队。这某种程度代表了现在足球世界的整体格局。好，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当中，进段广告回来我们会听一个张文在美国前方做的访谈。足球是圆的，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打门，球进了！绝杀！
10: 在攻门右侧传中，卢卡库迎落射门。
1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1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大家来到足球是圆的，我是张文，现在正在美国报道美加墨世界杯。两周之前我刚落地洛杉矶，就找到了我的同事驻美记者刘潇谦。作为一位曾经驻拉美现在在北美驻战的国际新闻记者，潇谦和足球的缘分不浅。他曾经在现场报道了南非和巴西2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是他的第3次世界杯之旅了。比起我这个体育记者的世界杯的履历，他可能还要更多一些。但是潇谦自己呢说他仍然不是一个球迷，确切地说他是一个想要把足球作为棱镜来看待世界的观察者。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之前，刘潇谦完成了一次关于足球的非虚构写作。他走进美墨边境秀带水牛城和洛杉矶的球场，想要发现美国人为什么不喜欢足球的秘密。我们两个人就在道奇棒球场附近的一个足球餐吧边看球边聊，轻松地聊了一些关于本届世界杯可能有点沉重的话题。
16: 自我介绍啊，我是张文，是一个从业大概10多年的体育记者。我坐在我旁边的是肖谦，在洛杉矶的一个很 chill 的小院子里面，然后大家都在看法国和挪威队这场比赛。
17: 这个地方是洛杉矶偏市中心的一个足球的这样的一个餐吧一样的地方。其实这样的场所在洛杉矶并不是很多。
16: 啊，为什么？
17: 因为就这边的人他不怎么看足球，所以比方说在美国想要看足球会去两个地方，一个就是爱尔兰酒吧，因为基本上都放足球，然后要不就是像这家是偏德国菜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这个一直以来都是以足球的餐厅来定位的。
16: 因为我的教育背景是我的研究生是在伦敦上的，所以就这样的酒吧如果在欧洲的话就可以说是 遍地都是。
17: 对对。
16: 我其实如果不是来采访报道美加墨世界杯，我不知道自己对美国的了解是如此

0: 的有限。
1: 这次来到 LA， 我觉得哦，洛杉矶真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因为所有每天在跟我说话的人就是 Uber 司机，几乎每个人都跟我聊到了世界杯。特别是我遇到了一个阿根廷的大叔，因为我在车上面看比赛，然后我瞄了一眼，我发现他也在一边开车一边偷偷在看比赛。我们发现我们看的是同一场比赛。

0: 题就聊起来了，然后就说在，他说我是从阿根廷来的移民，我五岁就从阿根廷移民到美国。他说但是过去很多年阿根廷人这个社群在美国不是非常可见吧，这样说。但是2022年阿根廷队夺冠之后，哎，你如果是开车你跟人说啊我是阿根廷来的，大家都会跟我提到足球。然后他说我马上就要和我们一家人去看阿根廷队加纳队的那场比赛。我说啊那一定很贵吧，我说尤其一家人看。他说嗯，我花了好几年的积蓄，但是值得。他说那是阿根廷的比赛，在美国比。我这次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经历，就是我到了那个质证中心，只有一台电视在放世界杯的球赛，但是我一听正好进球了，是西语的 go 而不是英语的 go， 一看就是墨西哥裔的小哥。抬头看了一眼，其他的人眼皮都没抬，就很有意思。然后我去查，我说哎，为什么会在洛杉矶有西语的转播？然后后来发现，就是洛杉矶的西语的转播是，首先他买了版权，是福克斯旗下的一个公司，这个电视台的收视率甚至比在洛杉矶你看英语转播的收视率还要高60%。我才意识到，哦，实际上在这样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城市，有非常多的拉美裔，他们还是很爱看足球，只是是不是在媒体上面看不到。
1: 比方洛杉矶它的拉美裔很多，所以这些是足球在洛杉矶的一个很大的球迷的占比。因为洛杉矶也有几个足球队，包括像刚才说的银河队，就是贝克汉姆小贝在那边，伊布也在那边踢过一段时间的球。所以洛杉矶的话它略微好一点，就是它有一定的球迷基础。但同时洛杉矶的这些大的体育强队有很多，比方说道奇离我们这边就很近，还有一些湖人呀、就很多，所以它的这个球迷群体其实某种程度上被分散开了。因为其实像拉美的，比方说古巴人，他也很喜欢棒球，因为古巴的这个棒球是非常强的。每年有很多古巴的球员打到这个美国美职棒里面来。所以我在想说，在一些更小的一些城市，比或者更所谓的更白的一些城市，就是可能种族构成比较单一的，什么达拉斯其实是一个很白的城市，
2: 堪萨斯，
1: 像这些城市它其实碰见的，我觉得可能会看见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甚至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国际足联把一些，或者美国足联把一些比较好的比赛放到堪萨斯，在中西部这些地方，
3: 不然的话大家更不去了吧。
0: 因为这次像美国队，他的整个的球员的构成，拉美裔的移民，特别是墨西哥裔的人是不少的。然后与此同时，其实墨西哥队队内也有一些是他实际上就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人。我在2018年，那是我唯一一次，就是在这次之前唯一一次采访世界杯。然后当时就遇到了一个很搞笑的事，当时我们是两个人，另外一个同事是一个北京人，然后北京人啊，他看见这个绿色的球衣啊，他亲的，他就看见绿色就会和人去搭讪，说您是从墨西哥来的吗？然后那个墨西哥球迷就说不是，我是从德州来的。我那次就是意识到，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墨西哥裔非常的多，而且他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你说他支持墨西哥队还是支持美国队，哎，这个其实也让我很困惑。
1: 书里头其实第一章的一个故事，我有问过那个主人公这个问题。因为那个人是出生长大在美国的边境城市布朗斯维尔嘛，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草根球队。我记得他是说，如果是墨西哥队跟美国队打，他会支持美国队，因为他毕竟是美国人嘛，虽然说他整个也是墨西哥裔的。他跟我说他会支持美国队。
0: 看到过一些新闻报道，就是有一些美国的政客吧，其实对于拉美裔，比如说你还喜欢足球，或者是说如果我们办一场比赛在 LA， 如果是墨西哥打美国，他们会担心墨西哥球迷会比美国球迷会更多，会有这样的担心。其实你在这个书里也多少提到了有关于拉美裔墨西哥移民现在在通过足球这个棱镜吧，在美国的一些处境。
1: 对，比方说像我们那本书里面第一章的一个故事，就是讲美墨边境的一个草根足球队，他办德比然后遇到的情况。然后那个其实是一年前去采访的，那到现在大家都说哇，跟这个比方说伊朗队在世界杯的遭遇太像了。包括我们那个书里面也说，那支球队必须得比赛完当天立刻就得离开。这个其实是我们一年前，你其实根本无法预言到，这样有点像我们好像预测到了一年后会发生的事情，其实不是预测，是因为 这些事情在美国本身就是发生的，只不过就是说世界杯把这样的一个情况放大了。我们如果说它有点像预言性质的。

0: 样子，应该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很类似于世界杯的一个场一个情境啊，涉及到两个国家，一支国家需要进来比赛，然后又遇到很多这个美国，虽然说现在跟伊朗在打仗，但是美国跟墨西哥这种以边境的移民问题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世界杯把这样的一个情况放大了，它一直存在在美国的。
1: 说到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在一起联办，最初它的申办叫做 United at One， 就是说我们要像一个地方一样，或者亲如一家，我们北美。结果到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这三个地方的矛盾好像比以往要更深刻一些。而且其实我特别想分享的是，我有过七届奥运会的报道的经验，我从来没有对办签证这件事有过印象，从来没有。
0: 因为它可能很顺利，所以你就
1: 不仅很顺利，就是奥运会的证件实际上就是你入境主办国的一个许可，在几乎所有的世界杯和奥运会，这是一个国际通行的标准。我记得第一次我去境外，就是因为当时我是在英国嘛，所以你不牵扯办签证的事儿。第一次就是真正的你从中国去境外去报道奥运会是里约奥运会，拿出那个记者证，看了那个记者证之后，看见奥林匹克的标识，然后人家就温暖的一笑就放你过去了。那个好像是一种默契，是全世界对于体育比赛，对于体育比赛给大家就是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带来了这种无国界的自由的一种认可。我从来没有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特权，但是这次办签证过程当中肯定要做更多的资料的准备，更多的审查，然后所有人都在抱怨，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还要去办签证，然后与此同时我还要办三个国家的签证，你不是 United as one 吗？然后三个国家签证现在都要办，
2: 而且你得想的话还有其他的
0: 一些国家的记者，包括一些可能他们的签证是在那个美国禁令里，他们海地的呀，伊朗的呀，这些
1: 还要交更多的保证金，
0: 对，还有一些中东的一些记者，他都没有办法来参加这次的世界杯。
1: 对，所以我意识到，就是过去我们只是短暂的享受了体育带来的这种大家庭式的便利和自由，未来我们还能不能继续享受这样的便利和自由，我有一点不确定。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立即想到了昨日世界，就是斯威格当时写说1917年以前的世界根本都不需要办签证，也不需要办各种的许可证，然后但是因为战争一切都变了，自然我们会怀念那样的昨日世界。
0: 突然想到，就是在世界杯上面有种很特殊的场景啊，包括原来没有短视频，原来都是电视，现在短视频多了都会呈现。比方说我最近就看见好像是说是厄瓜多尔还是哪一个欧洲拉美的这个国家然后打输了，然后现场就有一个拉美的小男孩，他就很难过就哭了，然后其他的这个球队就他的敌队就一起鼓励这个小男孩，一起唱歌什么的，就这种东西是就是很可贵的，很世界杯上很可贵的一种东西。包括很多等于球迷啊在现场，两支其实是敌对的那种球迷遇见，但是他们彼此除了这种比赛的竞技之外，找到一些更共通的友谊，在这个在世界杯上面是每届世界杯都会出现的一些很感人的场景。
3: 是都会有的，
0: 是，但我觉得像美国主流的文化它很难去感受这种东西。
1: 就想分享一个昨天我在现场看比赛我很讶异的一个地方，因为这场比赛的胜负实际上已经无关出局与否了，通常这样的比赛大家都会很和谐很欢乐，但是我真是看见美国球迷和土耳其球迷打起来，土耳其球迷非常大的歌声，然后非常大的口哨声，尤其是土耳其队进球之后，像土耳其啊、欧洲啊、包括非洲，他们都有成套成套的加油歌一直在唱，一直在唱。然后前面的美国观众就对他们太吵闹表示不满，然后你知道土耳其人战斗力也很强，然后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0: 所以我就觉得说，美国人思想里头慕强，想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中区紧扣年度农业发展目标，深耕白加黑加红特色产业，全力以赴冲刺农业经济双过半，为全年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盘。
1: 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
0: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内江启动仪式举行，薛学深点燃火炬并宣布开始传递。
1: 省运会射箭比赛圆满落幕，内江队斩获2金2银1铜。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眼下正是稳产能、促产销、赶进度的关键窗口期，市中区紧扣年度农业发展目标，锚定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核心要求，以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川红菊、白加红加黑三色特色产业为主抓手，抓实下管攻坚项目，严练拓市，助农增收，全力以赴冲刺农业经济双过半，为全年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盘。
2: 作为中国白乌鱼之乡，市中区牢牢攥紧水产种业芯片，以两种繁育、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全链条提质冲刺半年目标。之前记者在四川省白乌鱼两种厂繁育车间看到，技术人员以性腺发育程度、腹部形态、生殖孔色泽为核心指标，提前从种群中筛选出体格健壮、体型标准的成年白乌鱼作为亲本，从源头把控鱼苗的基因品质。截至5月底，市中区已累计储备亲鱼5000组，已完成亲鱼催产1820组，产出白乌鱼水花420万尾，标准苗51.1万尾。与此同时，市中区还扎实推进白乌鱼科技攻关与市场拓展，目前与四川省妇幼保健院达成意向合作，共建临床研究加产品研发加成果转化一体化合作体系，携手通威集团搭建产销渠道，产品入驻成都伊藤华阳、大润发等大型商超，为特色水产产业双过半提供硬核支撑。内江黑猪是市中区畜牧产业的核心名片，市中区力从种业提升、标准化养殖推广、严练捕猎、品牌创建等方面推动内江黑猪产业发展。在位于市中区永安镇的内江黑猪养殖基地，精细化、智能化养殖模式全程落地，膘肥体壮的内江黑猪长势良好。市中区依托两个国家内江猪保种场，构建起活体保种加基因备份双重保护体系，筑牢地方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屏障。同时依托标准化养殖，2025年市中区共出栏内江黑猪9.46万头，占全市出栏量的28.11%。聚焦严练捕猎、品牌建设，内江黑猪冷鲜肉、腌腊制品、特色预制菜产销两旺。云顶土内江黑猪成功入选第3批四川省农业品牌目录，全方位释放产业发展潜力。作为川陈皮的核心原料作物，市中区夯实川红菊种植基地，加快建设川红菊种质资源谱，扩大种植规模。在市中区朝阳镇朝阳村新建的190余亩川红菊基地迎来管护关键期，村民们正忙着为川红菊除草、修剪枝丫，避免杂草争抢水肥，降低病虫滋生环境，助力树冠良性生长，夯实丰产根基。今年市中区统筹整合农林领域项目资金，聚力发展川红菊产业，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在朝阳镇史家镇推进川红菊标准林打造，新建标准化川红菊种植园500亩。当前市中区以白加黑加红特色农业产业体系为核心抓手，用好产业成效，持续夯实种养基础，完善产业链条，拓宽市场销路，紧盯产值、项目增收各项指标，加压奋进，以实干实绩全力冲刺农业发展双过半目标，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7月8号， 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领会党百余年奋斗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从党的优秀特质中汲取奋进力量，落实五个必须重要要求，统筹推进产业提质、项目攻坚、营商环境优化、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要实干争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从严抓好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学习贯彻成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筑牢思想防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全面开展地灾隐患点、临水临崖、道路桥梁、低洼易涝区、在建工程等风险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会商研判，严格落实人员转移避险机制，前置抢险队伍与物资装备。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完善应急联动机制，严格值班值守，快速响应处置突发情况，确保安全度汛底线守得住，群众生产生活稳得住。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要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要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快农村六网建设，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要推动民生实事落地，办好社情民意直达快办、12345热线及信访问题事项，做好迎风度夏电力保供、高校毕业生就业等工作。会议听取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率队赴应急管理厅、生态环境厅、四川发展集团、蜀道集团对接工作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抢抓机遇，把握政策窗口期，坚持闭环管理，确保把会谈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项目和发展成果。会议传达学习四川省开发区条例精神，审议通过内江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办法和关于废止内江市城区农贸市场管理办法的请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相约甜蜜之城，共享省运精彩。7月9号上午，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内江启动仪式在东兴区大千元广场举行。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组委会执行主任、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启动仪式，点燃火种盆及火炬，将火炬交给火炬手，并宣布开始传递。
0: 当天，内江市少年儿童业余体校足球教练、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肖瑞奇担任首棒火炬手。火炬传递以大千元为起点，途经内江国际会展中心、花萼湿地公园等地，最终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完成收火仪式，全程约9.5公里，共传递18磅。收火仪式结束后，火种护卫队将内江火种灯护送至广安市奥体中心，与广安、宜宾两地火种融合。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开幕式当天，三地火种将共同点燃主火炬台。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在致辞中说，火种来到甜城，在沱江之滨传递，既是省委省政府对内江的高度信任与殷切重托，也是400万内江人民的共同期盼与无上荣光。当前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筹备已进入冲刺阶段，内江将坚决贯彻简约安全的办赛要求，以最高的标准、最实的作风、最暖的服务，全力以赴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各项工作， 同时做好省运会后半篇文章，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让体育成为内江城市发展的新名片，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副市长马巨主持启动仪式，并出席收火仪式。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

0: 组委会副主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林海亮出席启动仪式。 今天上午，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内江启动仪式在东兴区大千元广场隆重举行。18名火炬手带着熊熊燃烧的省运圣火，穿越大千故里的文脉沃土，穿梭在内江的城市街巷与湖光山色之间，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激情与梦想，为即将到来的省运盛会奏响昂扬序曲。
1: 清晨的大千元广场，旌旗飘扬，人声鼎沸，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省运氛围。启动仪式后，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资中羽族教练员肖瑞奇作为第一棒火炬手迎风出发。这一缕火种带着书画之乡的灵气与活力，开启省运会火炬在内江的传递之旅。
2: 作为我们内江的第一棒火炬手，我感觉特别的幸福，有一种特别骄傲和自豪的感觉，因为这是我们家乡承办的一届省运会。然后从自己以前当运动员的身份为家乡争金夺银的时候，再到现在我们成为资中羽族的教练，来带领一群人为我们内江争光。 而且这次是东道主的身份，能在父老乡亲还有亲朋好友的面前展示我们的风采，我感觉是我一生当中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我希望能拿出我们资中羽族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拼搏的背兜精神，好好努力，赛出我们的风格，赛出我们的水平。内江加油！能作为。

0: 祝愿各位运动员在此次比赛中赛出成绩，赛出风采。
1: 这次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体育的育人力量。回到岗位后，我不仅要上好文化课，更要鼓励孩子们走出教室，走向操场，让他们在汗水中学会抗压，在团队中学会合作。
2: 作为国画大师张大千的故乡，内江文脉绵延，汉墨飘香，千百年的人文浸润造就了这座城市崇文尚武、刚柔并济的精神品格，也让此次从大千原始发的省运圣火自带温润厚重的文化底色。在大千原完成四磅火炬传递后，火炬接力队伍沿东统路兰桂大道前行，一路见证田城新旧共生的城市风貌，前往内江国际会展中心。抵达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后，火炬沿着花萼湿地公园的步道一路前行，抵达碧波万顷的田城湖畔。清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跳动的圣火与澄澈湖光、青翠绿意交相辉映，动感的运动激情与静谧的山水诗意温柔交融。
3: 能传递省运火炬，我是倍感荣幸。火炬象征坚持与热忱，这份力量我会带进本职工作，是个鞭策自己、尽责的担当。同时希望圣火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运动，绽放活力。
4: 火炬传递的不只是荣光，更是持之以恒的信念。我会带着这份奋进之心扎根岗位，深耕本职工作，也预祝所有运动健儿超越自我，赛出佳绩。
2: 万众瞩目之下，第十八磅火炬手顺利抵达终点内江市体育中心。他手擎圣火，步履坚定，目光昂扬，稳稳将火炬送回收火台。这火炬传递着内江的奋进力量，也承载着全市人民对省运盛会的热切期盼。熊熊圣火熠熠不灭，一盏火种灯静静守护这份滚烫荣光，延续着田城儿女共同的体育梦想，让永不言弃、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扎根城市土壤。
0: 未来我也会坚守初心，深耕体育事业，把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传递给更多的青少年运动员们。最后祝愿第十五届省运会

0: 圆满成功，祝愿所有运动健儿们放平心态，从容应战，超越自我，勇创佳绩。
1: 能担任省运会火炬手，我心里满是激动与荣幸。火炬承载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也传递崇德向上的温暖力量。今天手持火炬奔跑，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我会把敬老向善、坚韧乐观的精神和体育活力一同传递，也希望带动更多人坚守善意，奋勇向前，为家乡、为四川添一份温暖微光。
2: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能够参与到省运动会火炬的传递，我非常的兴奋，也感到非常的荣光。以后啊，我要更加的发扬运动会完全拼搏奋斗的精神，把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工作做得更好。
3: 省运火炬在内江的传递，既是体育火种、省运精神的接力传播，也是填成城市气质与人文底蕴的生动彰显。随着圣火稳稳传递，崇文尚武、奋勇争先的种子深深扎根田城大地。这座兼具文脉底蕴与青春活力的城市已然整装待发，静待省运盛会启幕，绽放别样精彩。
4: 7月8号，中国民主促进会内江市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民进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省内监委主任向东、中共内江市委副书记蔡磊出席会议并讲话。
5: 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进内江市委会主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代表民进内江市第七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进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岳章当选为主任委员，秦琴、尤杰、曹曦当选为副主任委员，任命刘亚兰为秘书长。向东代表民进四川省委会向全体参会代表和全市民进会员致以问候，对民进内江市委会过去五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民进内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和全体会员筑牢思想根基，始终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立足内江发展定位，深化同心协作，服务中心大局，在精准履职尽责上展现作为，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提质增效，在凝聚团结合力上担当使命，在作风与能力提升上双向发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助力四川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民进智慧。蔡磊代表中共内江市委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对民进内江市委会和广大民进会员为促进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致以衷心感谢，勉励民进内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继承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广大民进会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进一步围绕产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拼经济搞建设等中心工作，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等职能，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全市改革发展各项事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副市长蒋伟、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出席会议，民建内江市委会代表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致贺词。
3: 7月8号，内江市田城质量县签约仪式举行，副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介绍了田城质量县推进情况，内江市市场监管局与参与田城质量县试点的保险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参与试点的保险公司与生产企业、家装企业签订投保协议，部分家装企业签订服务质量承诺书。会议强调，市级有关部门及各县市区要严把企业准入关口，建立统一的企业遴选评审机制，将质量过硬、口碑优良、信誉可靠的优质企业纳入试点，入选企业要始终把质量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培育更多优质产品和品牌，各经营主体要牢固树立质量为先、信誉至上的理念， 大力培育以技术、标准、质量等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要健全质量治理体系，

0: 做好试点工作的统筹调度、政策衔接和日常质量监管，聚焦主导产业，推动全市特色产业整体质量升级，健全工程质量验收规范，加强对试点保险机构的合规指导，引导各类经营主体转型升级，吸引更多市场主体主动参与质量提升行动。要加强全周期动态管理，建立健全质量险试点企业名录库动态进出机制，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调研，充分发挥检验检测传递信任作用，全面提高质量认证行业公信力，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质量动能。
1: 7月8号是第14个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日前，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在大洲广场足球场举行集中联结宣誓仪式暨银行保险足球友谊赛，以清廉之风凝聚行业共识，以拼搏之志开启发展新篇。活动中，全体人员高举右拳，跟随领誓人庄严宣誓，一句句承诺掷地有声，彰显了内江银行保险业员工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
2: 我将坚决践行清廉金融文化要求，恪守职业道德底线，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做一名忠诚、干净、担当的金融从业者。
1: 宣誓仪式结束后，内江市银行业联队与保险业联队展开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足球友谊赛。
3: 我将把赛场上的拼搏精神转化为工作中的实干动力，立足本职岗位，守好廉洁底线，做清廉金融文化的坚定践行者。
1: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内江金融监管分局指导，以奋进15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为主题，旨在进一步筑牢从业人员思想防线，展现内江银行保险业员工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良好形象。
4: 锚定清廉护人、清廉筑基、清廉护民三大行动，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红色廉洁烟学等活动，夯实拒腐防变思想根基，持续构建亲情监管关系、公平有序的保险市场环境，以清廉风气保障内江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0: 7月8号，内江市2026年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智慧应用暨惠民服务月活动在东兴区西林大道一卡通体验大厅西林邮政支局启动，吸引众多市民前来体验社保卡带来的便民新变化。
1: 走进体验大厅，智能自助终端与政务可视化大屏构建起一站式智慧服务场景，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市民现场体验了社保卡在人社业务办理、就医购药、公交出行、图书借阅、补贴发放等多个场景的应用。现场还设置了图书借阅、健康体检、政策咨询等服务专区，可视化大屏实时展示社保卡便民服务的覆盖范围。
5: 这个一卡通比较方便，可以看病，可以坐公交车，可以借书，一卡多用。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可以省心省力省时间。
1: 作为人社邮政深化协作共建的创新探索，一卡通体验大厅不仅拓展了邮政便民服务的内涵，更为社保卡应用下沉基层提供了新阵地。市人社局将紧扣小卡片服务大民生、赋能大治理主线，持续深化社邮联动，不断丰富应用场景，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直观感受一卡通的全方位服务。
6: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升级服务，丰富场景，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均等、普惠、智慧、便捷的人社加邮政服务。
7: 我们内江市人社数据网络中心始终立足智慧人社、服务为民的初心，把优质、高效、便捷的人社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我们还将持续优化数字人社服务，让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据了解，本次惠民服务月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期间各项体验与宣讲活动将有序推进。
8: 日前，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项目射箭比赛落下帷幕。在为期多天的激烈角逐中，来自全省的射箭小将同台比拼，一较高下。内江代表队不畏强手，奋勇拼搏，凭借稳定的赛场发挥，一举拿下2金2银1铜。

0: 的优异成绩，刷新内江射箭队建队以来参加省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
1: 本次省运会青少年射箭赛事赛程密集，强度高，竞争激烈，是全省青少年射箭最高水平的集中比拼。比赛中，运动员需要在紧张高压的氛围中精准控制呼吸、手势与心态，每一箭的细微偏差都可能影响最终排名。在本次比赛中，内江运动员胡梦琪状态突出，发挥亮眼，在激烈的强强对决中顶住压力，稳定发挥，一举斩获两枚金牌，为内江拿下关键荣誉。
2: 这份成绩不单单是属于我自己的，还有我身后的队友和教练，从日复一日的训练还有到赛前的打磨调整心态，我很感谢我的教练，他一路都在支持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我特别感谢他，然后我会在后面继续努力为内江争光。
1: 一枚枚奖牌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和坚持不懈的默默付出。据内江射箭队教练介绍，队伍在备战周期内迎难而上，主动克服高强度体能、技术训练压力，不断弥补大赛经验不足的短板，全力备战本次省运赛事。
3: 本次参赛的队员大多是年轻小将，备战周期里大家克服了高强度训练、赛事经验不足等诸多困难，始终保持沉稳专注的竞技状态，在多轮激烈的淘汰赛中、决赛中，面对全省各地的顶尖对手，队员们顶住压力，沉着应战，这次内江代表队取得两金两银一铜的成绩，是建队以来取得最好的成绩，充分展现了内江体育健儿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精神风貌。
4: 千年下部古韵流芳，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隆昌下部始于唐代，历经千年传承，凭借精湛古法工艺享誉海内外。如今这项古老手艺创新迭变，化身特色文创，焕发全新活力。今天的五十二周游专栏就带大家走进隆昌大南街，探访一家宝藏文创店，解锁千年下部的独特魅力与全新风貌。
5: 隆昌素有下部之乡的美誉，也是我国有名的下部主产区。在隆昌，以下部为原材料做的文创产品有很多。今天我就要带大家认识一位在下部上作画的美术师，一起去看一看他做出来的下部文创产品是什么样的。
4: 在隆昌老城大南街21号，文宝斋凭借原创下部文创，成为极具特色的文创打卡点位。门店由四川省美协书协会员李连辉主打创作。深耕下部艺术多年的他，专注挖掘下部材质优势与隆昌本土人文特色，让传统非遗与现代文创深度融合。
6: 从80年代开始，下部它就作为一种文化元素的形式存在，用笔墨语言对把它表现出来，诠释家乡的这种美。因为得到很多人的喜爱，所以下部的艺术推广啊，在隆昌啊，它就逐渐的就繁荣起来了。
4: 古法手工制造的隆昌下部拥有机器制品无法复刻的艺术质感，天然苎麻编织而成的布料自带古朴底色与自然肌理，无需人工做旧，就古韵十足。
6: 因为这个下部它是手工编织的，所以它的这个纹理，你看这个纹理它比较粗，恰好它体现它这个布的这个纹理，然后再作画，它有一种特殊的一种笔墨效果。
4: 依托下部的独特材质特性，店内文创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元，创作者结合下部的不同特质，适配不同笔墨技法与创作题材，让下部书画的独特笔墨魅力得到充分彰显。
6: 因为下部它比较吃墨，我们在行笔的时候

宙早已创伤遍地，黎明之后眼睛污垢，几两烛化为灰烬，敌人却还嫌不够，妄想从我身上跨去，怎能再忍让我心滚烫，心容而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家乡赶来，散落天涯的游子，为一盏灯，为一餐饭，踏上月光照亮归途。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时和马龙朝我不停的见，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舌和泪水之间不

数百倍努力还要赌上你的人生，或许被打到鼻青脸肿也不敢还手吧，你知道后果没有人可以来为你承担，吃完泡面会撒谎自己的钱还有一半是不想被担心，一半怕得难堪，我没有他们那么出

0: 身鞋都没有，这不是显得你潮喽？人家讲理想，
1: 话不能这么讲。我心中一团火，不会熄的。
0: 要把它吹熄了，不熄，
1: 熄了可以再点着它。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全。

0: 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

0: 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2: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4: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5: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

0: 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

0: 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2: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3: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4: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5: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6: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7: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6: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8: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6: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9: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1: 7月7日晚上7点半，豫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城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2: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它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1: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13: 真的天气

0: 谢谢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2: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1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3: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3: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4: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

0: 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野火，烈日奔走，
7: 中国空间站
6: 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贵港30000余名受困师生全部转移安置，应急动力舟桥派上大用场。让安全感拉满的救援航母什么样？
1: 六月份 CPI 保持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六月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又如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

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听同学们如何把论文写进泥土里。
1: 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如何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0: 姆巴佩传射，登贝莱建功，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率先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388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此外，强震后发生了1142次余震。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即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2座桥梁。美方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称，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1000多名民众8号举行游行，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开枪打死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批评执法人员先开枪后解释。多方敦促联邦政府公开所有涉事相关视频和信息，展开独立和全面的调查。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拉开帷幕，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挺进4强。上半场，姆巴佩的点球被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拒之门外。下半场，姆巴佩先是自己打进一球，又助攻邓贝莱破门，帮助法国队取胜。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昨天进行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夺，两位捷克选手穆霍娃和诺斯科娃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将争夺本届温网女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昨天举行的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遇难，9人失联，因部分

0: 遇难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遇难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其中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遇难，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7人失联。
1: 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截至昨天上午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群众6.45万人，南宁市已向受灾群众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生活必需品。目前没有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被转移安置的群众的生活条件怎么样？物资是不是充足？来连线正在杭州市第二高级中学教乙校区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个安置点看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把我在杭州二中教乙校区了解到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安置点的基本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这个安置点是在前天，也就是8号的下午到晚间正式启用的。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面积比较大，而且这个原本是宿舍嘛，里面有多座教学楼，现在这个教学楼的教室就变成了安置群众这个待的一个地方。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截至昨天下午的5点，已经安置了700人左右。而目前呢，他这个点所安置的群众一部分是来自教乙镇附近乡镇的这个受灾的群众，另一部分呢是来自这次受灾更为严重的云表镇。那根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从这个点启用以来到现在，还是有这个安置群众在源源不断的过来，来到这个安置点。那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点我了解到的服务保障的情况。那整体来看，这个安置点的整体秩序是比较有序的。那据我了解呢，现场也是成立了指挥部，在开展现场的指挥调度啊，物资分发相关的工作。那这个指挥部呢，一部分是由学校的管理人员组成的，另一部分是这个各级政府也派了相关的负责人进驻到这个指挥部，参与现场指挥的工作。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现场的服务保障情况。在物资的供应方面，可以说目前这个安置点的物资是比较丰富的。另外还有各级部门调配的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在源源不断地运到这个安置点。目前安置点的饮用水、食品和日用品，包括一些换洗衣物的准备都是比较充足的。安置点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安置群众都准备了像拖鞋、毛巾、洗漱用品，还有一些必备的换洗衣物这样的生活物资。特别我还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安置点在物资的储备和这个分发上啊，也关注到了少数群体的需求。那昨天下午我就在现场听到了广播，如果有这个安置群众需要尿不湿、奶粉，也可以到这个指挥部联系工作人员来领取。这个也是照顾到了像一些这个婴儿还有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那目前呢，在这个安置点包括在整个教育镇，物资是灵活调度的。那我在昨天在另外一个安置点也了解到，现在镇上有专门的这个临时物资存放的地方，会根据各个安置点的实际需要以及一线的这个抢险一线的实际需要去进行灵活的调度和使用。那说完物资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吃的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大家这个吃饭的方式是主要有通过两个渠道来解决。那第一个渠道呢，就是爱心人士会把一些餐食送到安置点来，他可能送来的时候是现成的盒饭。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爱心人士，他们会自己带这个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带这些食材到安置点，并且这个炊具他们也都会自己带来，在安置点的这个空地上啊，支起几口大锅，现场给大家烹饪这个热食，然后再打包装盒这个发放给安置群众。目前呢，安置点已经实现了三餐的热食供应。那另外一种解决吃的渠道呢，就是这个学校也是有食堂的，并且上级单位包括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现在也有一些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这样的物资，所以学校食堂也是可以烹饪一些这个热菜，发放给这个安置群众。所以目前现场吃的情况也是这个稳定的得到解决的。那住的情况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安置群众现在大部分是住在学校的这个教室里面。那我们现场也调配了这个像简易床、折叠床这样的物资，包括像板凳这样的一些这个用品分发给大家，所以大家目前是睡在教室里的折叠床。

0: 上。那除了这个物资、吃还有住的情况，在现场我还发现现场是设置了这个医疗保障点，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处置，并且还有医疗服务的并且还有心理服务的相关情况。那医疗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这些医护人员是大部分是由南宁市的市属医院选派进驻到各个安置点当中。那目前这个医疗服务点呢，有一些常用的医疗设备，比如说体温计呀、血压仪这种设备，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储备了肠药，这些肠药呢部分是消毒用品，因为医生告诉我说转移群众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磕碰划伤，有一些外伤需要处理。另外呢为了预防大家可能存在的一些慢性病、常见病，现场呢也是储备了一些比较丰富的常见病和慢性病的用药。这些药啊，一部分是医护人员从这个南宁市属医院带下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抵达了当地之后在当地卫生院的这个调配至安置点的。那目前这个我了解的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整体上来看，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物资的供应基本充足，群众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等等相关的工作也都在有序的推进当中。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这个群众转移安置和防汛救灾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亚文。
2: 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贵港的情况。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溢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上万名师生被困一事备受社会关注。解放军、消防、中国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连日来持续转运师生。
1: 截至昨天中午12:30，中国动力舟桥已系安全转移师生先于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已圆满完成，四所学校共约30,000名师生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
2: 昨天这个动力舟桥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里庞大的舟桥如在水中展开成一个巨大的平面，稳稳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被困在教学楼的同学们瞬间沸腾。动力舟桥一次能运载高达500人，这一次派上了大用场，也难怪被网友们称为水上救援航母。那么这个安全感拉满的动力舟桥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救援重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3: 7月6日，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洪水围困，园区内有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记者在园区实地探访发现，淹水最深处已经超过2层楼的高度，困在宿舍的学生被统一组织到3层以上的宿舍休息。7月7号起，解放军、消防以及社会救援力量投入冲锋舟、橡皮艇等100多艘小型舟艇对学生进行转移。由于一艘小型舟艇可运载不到10名学生，转移进度仍然有限。7月8号晚上，中国安能集团携带多台套动力舟桥投入救援，转移工作被按下加速键。接着发现，单节舟艇在运载车上时是折叠状态，被抛入水中后，其能迅速展开变身水面平台，还能多模块相连成为巨舰。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动力舟桥自带动力，架设快速，编组灵活，能运载大量人员。
4: 此次啊，使用的舟桥2节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进度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倒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
3: 实际上，洪水淹没区域水面漂浮物多，水下形势复杂，想让体型庞大的动力舟桥在期间安全穿梭，需要做足准备工作。边防介绍，经过细致勘查，他们设定了3条转移路线，但转移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一些挑战。
4: 我是先年度到达后，利用无人机进行了航拍，并对地下的情况与原来的历史图像和现代图像进行对比，同时呢，又结合当地的老师引领我们进行了初步的研判。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里面杂物较多，等我们边排除故障边继续攻克了种种的难关，12:30全部转运出来，没有一个受伤。转运群众啊，共计6359名。
3: 操作员王先波驾驶动力舟桥在园区中往返了8趟，转运了1600多名师生。他告诉我们，操作动力舟桥需要指挥。

0: 员、操作员和安全员协调配合。每当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时，站在最前面的指挥员就会挥动旗子，传达前进、后退、加速、减速等不同指令。动力舟桥上的两名操作员就会按照指令进行操作。
1: 在狭小的空间穿梭，很挑战我们的操作跟默契程度。在行驶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操作员，我随时都看着安全员和指挥员、观察员他们的手势，然后结合两个人操作手的密切配合，这样才能把这个任务完成。
0: 在园区外安全上岸点，接驳大巴、公交、救护车辆早已有序就位，随时承接转运出来的师生。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成功脱险后难掩激动，连连向现场救援人员表达谢意。
2: 非常的开心，在里面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就尽量能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然后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准备坐动车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被转移出来后，本地学生可以直接返家，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会被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学生则全部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食宿、生活物资一应俱全。
3: 安置点非常大，安置完这学生没有问题，像贵高的学生基本一到城区就回家了。按照物流那边的估计，安置大概有3000多人，安置力量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4: 看到受困的同学及时得到转移安置，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疾病。灾后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来听总台记者廖密、何其元、何百林的报道。
5: 洪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6: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它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5: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6: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种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媒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5: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6: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洪水、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5: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6: 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呐、啊，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用来使用。
7: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刚才我们也介绍，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 6.3 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灾后

0: 千万不要盲目的合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树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2: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2: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1: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于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要格外提高警惕。
2: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高物体，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密闭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和触摸和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最新物价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六月当月同比同样上涨了 1.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5%， 而六月的同比涨幅则是扩大到了 4.1%。
5: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简单来说，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大家衣食住行等各类日常消费的价格变化情况，当前小幅温和上涨反映出消费市场整体稳定，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是生产环节的核心物价指标，反映的是

0: 上游工厂原材料、各类工业品的出厂售价变化，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是产业链的温度计。
1: 一边是消费，一边是生产，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共同反映出整个市场的物价走势。具体来看，六月物价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份上半年的物价成绩单？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上月回落0.2%，环比下降0.3%，降幅比上月扩大0.2%。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短期变化看环比，从中不难看出 CPI 处于温和上涨中。
3: 食品价格下降0.4%，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1.0%和2.0%，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0.1%转为持平。服务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5.3%、4.0%和0.7%。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8.7%和4.9%，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5.9%和4.6%。
2: 从同比来看，六月份 CPI 上涨1.0%，降幅比上月回落0.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 ，CPI 连续五个月维持在1.0%及以上的温和上行区间，这表明中长期来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4: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鲜果供应品质提升，叠加荔枝等部分品种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同比上涨1.5%。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4: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其中在整治内卷式竞争和部分元件成本上涨的推动下，家用器具价格同比上涨3.7%，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上涨1%。
1: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温和抬升，核心通胀平稳，居民消费市场稳定。而与此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较活跃，上下游之间的联动与温差引发关注。那么六月份的 PPI 有哪些新变化？多重因素影响之下，下半年的物价又会是怎样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董丽娟认为，本月 PPI 环比运行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3: 一是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影响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下降，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6.0%，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下降3.1%，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14.2%和2.8%。二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价格走势分化。三是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行。人工智能覆盖场景不断拓展，新原料、新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带动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8.4%，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价格上涨3.4%。
2: 从上半年运行情况来说 ，PPI 自今年三月份走出41个月的下行区间，已经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六月份同比上冲至4.1%，达到2022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今年以来啊，

0: 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初步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的目标，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1: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目前 PPI 与 CPI 剪刀差进一步扩大，上游成本推升与终端消费偏弱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核心特征，进一步扩大内需成为重中之重。
0: PPI 和 CPI 之间的剪刀差有所扩大，这反映当前物价上涨主要由供给侧因素驱动，需求端的拉动相对有限，修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
1: 展望下半年，市场分析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温彬认为，预计 CPI 全年同比上涨1%左右，食品价格重点关注猪肉价格。而由于能繁母猪存栏量去年10月份才大幅下降，对应今年年中生猪出栏量相应减少，加上下半年连续需求高峰，猪肉价格有望逐步触底回升，对食品价格将从拖累转为支撑，核心 CPI 有望小幅修复。
0: 今年下半年扩内需的政策预计将会加码，暑期、国庆等假期带动旅游、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价格回升， PPI 回升向 CPI 的传导虽然会有实质，但设备更新、以旧换新政策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提振效应也将逐步显现。核心城市房租价格随销售边际企稳而呈现止跌迹象，对居住价格的拖累也将有所减弱。
1: 前期美伊协议达成之后，国际油价出现一波快速回落，但近期又有所反复，带动油价出现反弹。主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从趋势上看，战事平息符合各方诉求，油价预计很难回到年内高点，油价回落将直接降低成品油及交通通信成本，缓解工业领域输入性通胀压力。
2: 展望下半年，生猪价格回升有望减轻食品端拖累，PPI 或已接近年内高点，煤焦链与 AI 算力链提供一定支撑。目前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但环比已出现回落。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时，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的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0: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不久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布了原创毕业歌曲和毕业季 MV《是你》。一首歌里有校园操场的风，有三号楼实验室，有渭水河畔葡萄藤和实验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请听是你把论文写进泥土里，采制总台记者周一帆、杨永清。

2026年毕业典礼开始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体育馆里9877名毕业生陆续落座。大屏幕上，毕业季 MV《是你》循环播放，画面里校园的路、楼、田野、实验室依次出现，歌声里是西农人共同的印记。在现场负责拍摄工作。

0: 的高一凡比很多人都更紧张，他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生，也是这首毕业歌的总负责和词作者。
1: 我们每年在毕业季的时候都会由当届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来拍摄毕业季 MV， 都是每年的

0: 在参加学院和校级两轮答辩，等到他和团队成员真正开始打磨毕业歌曲，已经是六月初，创作、拍摄、剪辑都被压缩在更紧的节奏里。当然，压力不只来自时间。
1: 他不仅是要在毕业典礼的大荧幕上呈现给各位同学，他也是一个送给自己的礼物。
0: 这份毕业礼物最后被定名为《是你》。高一凡说，这个你首先是每一位毕业生，也是老师、同学、宿管阿姨、保安大叔，是在校园里陪伴过他们的一切。于是这首歌不只写离别，也不只写怀念，他写北校门前的五台山，写具有历史厚重的三号教学楼，写关中六月成熟的麦穗，也写葡萄藤、实验室、图书馆、水工大厅、灯光和汗水。

0: 论文写进泥土里这几个字是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孙维航听完歌之后最先记住的一句。对新农来说，泥土是课堂之外更大的课堂，
1: 主要是符合我这个专业嘛。我的博士阶段呢，主要是挖掘小麦抗糖尿病基因。那小麦条球病呢是全球性的重大真菌病害，它也是被我们农业农村部列入为一类的作物病害。小麦的整个生育期它都会遭受侵染，化学防治呢虽然见效快，但是呢它成本很高，也会给这个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呢，培育那种抗病品种呢，以及种植抗病品种是更加绿色的、更加经济、更加持续的这种防控手段。那也就是说，让小麦自己更加强壮。
0: 培育抗病新品种是一条漫长又伴随着不确定性的科研道路。每年六月是孙维航和同学们最忙碌的时候。
1: 前几年我一直跟随团队去青海啊、甘肃天水、四川绵阳等地方，就是在我们六月份去鉴定这些条球病表型。清晨我们就背着这个采样袋去地里，然后中午顶着大太阳，然后我们去调查表型性状，晚上呢回来继续这个整理表型数据啊，一株一株的看。然后我们去年团队又扩大种植面积，达到了180亩。我们光种植就种植了20多天，常常都是在35-36度左右。然后因为我们的小麦不像那种收割机就可以收的，因为我们是不同的种子，所以它需要人工收，不能机收，它不能弄混，一株就是一株，拿着小剪刀挨个的剪，上万份的种子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收获。
0: 论文、数据、实验、作物、产业都可能从一块地里开始，孕育金黄色麦穗的土地也攀爬着翠绿的葡萄藤。高一凡所学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同样是一门从实验室到土地到餐桌贯穿全产业链的学科。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葡萄在干旱胁迫下的基因调控机制。
2: 葡萄其实是园艺作物，属于是园艺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果树。我们讲叫从土地到餐桌全流程的，我们不仅是要吃得饱吃得好，我们也要解决一些产业上的实际问题。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一个葡萄的基因在干旱这个调控机制研究。那我们整个产业上其实面临这些问题，抗寒抗旱相关的，甚至是抗病和其他病害相关的这个基因的挖掘以及成果转化工作，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从传统的巨峰葡萄到自主培育的新品种，从看天吃饭顺应时节到如今严冬也能产出清甜鲜果，餐桌上的巨大变化背后是农业科研人员不断摸索的结晶。

0: 黄埔泳衣的少年追梦发光，最好的年华里有泥土的气息，有蝉鸣和晚风，也有青春留下的刻度。孙维航，
1: 我们在这个实验田里获得的并不只是一种体力上的这种经历吧，也可以体现在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来自一次次调查与记录，这也是农业生产中最迫切的问题。那把我们的这种育种呢结合到实际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

0: 自己挖掘的基因真正进入到了育种家的材料里，进入到了农民的麦田里啊，帮助小麦少受一点病害，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大屏幕的光影闪烁，歌声渐渐落下。毕业后，高一凡选择先留校，计划明年考取园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孙维航则继续跟随院士团队开展博士后研究，在小麦抗条锈病领域继续深耕。今年的一次调查中，孙维航和老师们来到秦岭脚下的一块基地，麦穗成熟，下午三四点，远处是延绵的山脉，眼前是大片生机盎然的实验田，那是农林人的星辰大海
0: 啊！因为我们地非常大，然后显得生机也非常盎然，就那一刻的心情就是非常热血。我们在田间去拿到这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系，都是多年多点去筛选出来的，这个过程需要扎扎实实的走下来，不能有一点马虎。
2: 苦是肯定苦的，但是每次到了这种收获的季节，就能感受到每一份苦都会有每一份收获。
1: 这些天仍有不少同学老师给高一凡发消息，讨论这首属于他们的毕业歌。是你写出的是一所大学里共同构成青春的人和事，再看一眼渭水河畔，此去是星辰大海。
3: 就祝我们的广大毕业学子能从祖国各地建功立业。

0: 业快乐，
1: 毕业快乐，
2: 毕业快乐，
3: 毕业快乐，
4: 毕业快乐，
5: 毕业快乐，
6: 毕业快乐，
7: 毕业快乐，
8: 毕业快乐。

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8号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恩代特瓦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2: 纳米比亚共和国地处非洲西南部，濒临大西洋，海岸边绵延着世界上最古老、最干旱沙漠之一的纳米布沙漠。苍茫的金色沙丘与蔚蓝的海洋在此交汇，让纳米比亚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能饱览沙海相拥奇景的国度。
1: 纳米比亚民众对于恩代特瓦总统访华有哪些期待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什么是纳米比亚的标配？当地人说，是万里无云的蓝天，高原上直刺眼睛的日晒和极度干燥的空气。这里多云的日子很少，雨季也只有夏天短短几个月。由于白天天气晴朗，一到晚上，即便是在城市点点灯光的映照下，抬头也能看见满天的星斗。在这片土地上，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不同元素间的反差与融合，给予人们丰富的想象与感情的表现。在首都温德荷克街头，热情洋溢的人们诉说着他们眼中的中国。
4: 我觉得中国在技术方面更加先进，而这是我们实际上可以引入纳米比亚的。随着世界的发展，技术不断进步，我认为这能够给纳米比亚带来良好的影响。
5: 很多企业来到这里，很多公司来帮助我们建设基础设施，可以说没有他们，我们可能无所适从。
6: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博大，这一点大多数人都知道。我认为在文化保护

0: 物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比如如何保护历史文物，如何把知识传承给后代，以及如何不忘记我们的根和我们的来处。
1: 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此行也备受纳米比亚媒体关注。纳米比亚纳人报网站关注到，恩代特瓦对中国的访问旨在加强纳米比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纳米比亚国家广播公司刊文称，此次访问将推进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各项承诺。纳米比亚经济学家报网站则报道说，恩代特瓦此次访问旨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工业发展，同时寻找支持纳米比亚发展优先事项的合作机会。在纳米比亚媒体人西费尔顿看来，两国或将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合作作为优先方向。
2: 我认为我们正在见证的是，这是我们的总统首次访问非洲大陆以外的国家，所以他选择前往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3: 在抵达北京前，恩代特瓦总统先后在广东省、四川省参访，他称赞中国将宏伟目标变为现实。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恩代特瓦抵达广州时，雨刚停，太阳出来了，这仿佛预示着一场充满光明机遇的行程就此开启。恩代特瓦表示，他在抵达广东省后亲眼看到了中国的能力。
4: The purpose of my visit,
2: 我这次访问旨在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巩固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抵达广东后，我看到了中国为自身设定宏伟发展繁荣目标的能力，并通过努力、奋斗、创新及敏锐把握机遇来实现这些目标。正因如此，两国能在许多领域都以真正的伙伴关系开展合作。
1: 在广州的汽车工厂里，访华代表团的目光超越了流水线本身，他们在寻找着更多的可能性。在四川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园中，他们驻足于实验田与温室大棚之间，在干旱土地上探寻着孕育希望的答案。在北京的论坛上，他们与中方代表深入对话，勾勒着友好合作落地生根的实施路径。纳米比亚农业、渔业、水利与土地改革部长扎姆瓦尼说，他相信这次访问能够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5: We have interest in your agricultural.
2: 我们对中国在农业方面的能力很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农业研究中心，探讨如何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同时也探讨如何提高纳米比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我们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我们毫不怀疑在此次访问结束时，我们一定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5: Tangible outcome.
1: 中纳建交36年，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从基础设施到经贸合作，从绿色能源到人文交流，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援建的纳米比亚首都新机场公路项目去年底通车，中方承建了纳米比亚目前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满足当地近1/10的用电需求。在中国对非零关税措施的助力下，纳米比亚农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增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看来，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不仅开启了中纳关系的新篇章，也将对整个南部非洲地区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6: 首先哈，我们跟纳米比亚的关系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启，新的开启，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延续。另外呢，纳米比亚它也是南部非洲叫六姊妹党执政党其中的一员，他们互相分享治国理政的经验，所以这样的一个由纳米比亚总统来访华，可以预见到它可以整个对南部非洲地区也会发挥一个带动和示范效应。
1: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在信任中培育，期待结出互利共赢的丰硕果实。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 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

0: 伟大的梦想。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的直播。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姆巴佩
3: 来一球，球漂亮！
2: 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
4: 到。好，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首场四分之一决赛正式打响，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法国队是2-0淘汰了摩洛哥队。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摩洛哥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遭到法国队淘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同样是以2-0取胜。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高嘉毅发回的报道。
5: 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美国波士顿体育场。本场比赛在波士顿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球，天气十分炎热。上半场，摩洛哥队主动收缩防守，让出了中场空间，而法国队则将摩洛哥队压在半场。第26分钟，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禁区内被绊倒，获得一个点球，但他亲自主罚的点球绵软无力，被摩洛哥队向布努扑出，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后，摩洛哥队主动攻了出来，但也由此后防线出现了更多失误。第60分钟，法国队在对方半场突然提速，姆巴佩在大禁区边缘兜射死角破门得分，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8个进球，他3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20个。接下来摩洛哥队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整理好心情，就在第66分钟被法国队又一次打反击成功，法国队再进一球，2-0锁定胜局。随后摩洛哥队努力发起进攻，但办法不多，第85分钟他们才有了全场比赛的第一次射正，最终无力回天，摩洛哥队0-2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他们0-2不敌法国队的一幕再次上演，而法国队则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4强的球队。
4: 好，再来为听众朋友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将进行本届世界杯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由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更多详细赛况，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天气方面，受西南季风和台风8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为期5天的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将在伦敦闭幕。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地区海上安全合作及反海盗行动等是本届会议的重要议题。体育方面，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起在西宁市开幕。 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串联了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极致自然地貌。这种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不仅是对参赛选手体能与竞技水平的双重考验，也让赛事成为展示青海极致生态风光的重要窗口。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单半决赛，北京时间20:30，黑马阿瑟费里将对阵新科法网男单冠军亚历山大兹维列夫，而在此之后进行的另一场半决赛将由卫冕冠军意大利头号种子辛纳对阵塞尔维亚传奇名将德约科维奇。当地时间10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的比赛将开始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再次亮相。10号将进行自由练习和超级杆位赛，车队将全力冲刺优质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蓄力突围。
0: 新闻纵横。

0: 声，中国之声。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福建晋江鞋厂火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企业负责人已被控制。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如何做好防范？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新能源汽车市场稳定增长，数据体现当前我国汽车产业怎样的发展态势。
1: 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新引入创新药16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发布，时隔8年的扩容带来哪些变化？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昨晚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记者采访了解到，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被冻结。福建省委省政府昨天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五个工作小组，包括现场救援、事故调查、善后处置等。各工作组已迅速启动运行，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昨天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早晨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八百三。